0: 然不是了。
1: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0: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2: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2: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天气呢是晴晒干燥，那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工作。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日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5: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6: 怀住了冰雹，怀住了黑雹，怀住了争吵的背后，怀住了生活，怀住了生活，怀住了

来自李克勤《天水围城》。爱上一个人可以选择一座城或是放弃一座城，那是因为你也选择了你自己。终有一天明白，一个人的城因为相似所以相聚，也因为相异所以相融，也越来越坚定。选择一座城，那就完完全全享受或拥有这座城里在意的人。欢迎来到这里，流星夜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时光一年一年的推移，总以为所有的人和事物都会在我的身边，无论何时何地，直到有一天蓦然回首，从以往需要妈妈牵着我的手过马路，已经演变成我要牵着她的手过马路。我们都知道，这叫做长大。而当我们环顾周围的时候，空旷的天地却只有我和我的影子。越长大越孤单，如果这就是定律，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要长大呢？刚才听到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稍后的时间交给张信哲，信仰。

张信哲的情歌向来是让我们不能自拔的，这首便是最喜欢的。如水的嗓音，专注而热情的调子，我想没有谁可以将这首歌演绎得如此完美。当爱情已经融入到了你的骨髓里，当爱情已经被当作信仰，我们还能怎样呢？稍后的时间，黄小琥《突然的自我》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克群略带温存的嗓音总是在不经意间将悲伤无奈的情绪倾泻出来。爱也是一种伤害的过程，聪明的人伤害别人，而善良的人只会伤害自己。即便是痛得难以呼吸，也要隐忍地说不曾忘记。刚才听到吴克群《爱太痛》，继续回来流行乐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

0: 2888-9999，2888-9999。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为您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8: 北京时间的10:29，我是王玉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呢，从监控当中可以看到，市区道路的整体通行质量还是比较不错的哈，各个路口路段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压车，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一个灯时也都可以正常通行。那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32度，空气指数51，属于凉，伴有西南风2级，相对湿度是30%。邢台市气象台呢，在昨天下午的15:55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有6到7级。从今天夜间一直呢到3号白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到了3号夜间呢，以及到6号白天会有阵雨频发哈。除此之外呢，像今天白天有阵风，6月3号还会有阵风，而且风力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大的。6月开始呢，降雨就会比较频繁了，而且阵风也比较明显。大家外出时呢，也要注意一下路面湿滑，以及呢随身携带好雨具，同时呢风力较大时也要注意高空坠物。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未来几天呢高温持续，空气干燥，请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同时呢也要多多保持体内的水分，多多的补充水分，充眠休息。
7: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9: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0: 光阴的歌，
9: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纷纷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欢迎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我会用音乐为你调剂一副良药。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三六一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三六一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

0: 为您导航。
1: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1: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1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

0: 后，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北京时间的11: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33度，空气指数55，属于凉，伴有南风3级，相对湿度是50%。要特别提示您的是，昨天下午的15:55，邢台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31号白天，也就是今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从今天呢一直到6月3号都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从3号夜间一直到6号白天会有阵雨频发。除了降雨之外呢，6月3号白天还会有阵风6到8级，其他时段呢风力倒是比较温和。马上进入6月了哈，会出现阵雨和降雨频发的情况，降雨时呢会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时呢也请各位随身携带好雨具，减速慢行。阵风时风力会比较大，容易引发高空坠物、树木倒伏等隐患，大家外出时也要注意出行安全。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未来几天呢天气持续高温，而且呢空气干燥，务必呢要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防止中暑，同时呢也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及时的补充水分。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新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0: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1: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0: 说来话长。

散散，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滩。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北京时间的12:29，我是王玉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34度，空气指数55，属于凉，伴有西风3级，相对湿度是24%。要提示您的是，邢台市气象台在昨天下午的15:55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我市全。

0: 部县市区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有6到7级。要提示您的是，今天夜间到6月3号啊，都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6月3号到6号白天呢，会有降雨频发。进入6月起呢，降雨和阵风会比较多，阵雨时呢，路面会湿滑，能见度会下降。出行时呢，请随身携带雨具，减速慢行。风力较大时呢，容易引发高空坠物、树木倒伏等隐患，也请各位注意出行安全。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未来几天呢，持续高温，空气干燥，请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同时呢，也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多喝一些温开水，同时呢，保证充足睡眠，增强抵抗力。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今天真心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大家哈，就是逢年过节放假回老家，回到村里之后千万不要晨跑。我上个周末回到老家村里，我也不知道是咋的，我就心血来潮在我们村跑了一圈。当天晚上，没错，当天晚上啊，我就听我们村里面的老人议论我，说我大清早的不知道从谁家的被窝里面跑出来了。说我大清早的不知道从哪个人家跑回家了。哎呀，咋说呢，我这个建议给到大家，回到村儿不要轻易晨跑。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德叔，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我手机上约了一辆滴滴，上车之后呢，我就跟司机大哥聊了几句，大哥就抱怨了：妈呀，真是倒霉呀，上次拉了客人，我也没说啥呀，突然星级就被降了。我就安慰他，我说：哥，不可能吧，没事啊，一会儿我给你个五星好评。司机大哥当时就兴奋了：妹子，你别看你长得一般，心眼还怪好了。我当时二话没说，我给了一个一星差评。我后来我就明白了，没有一个差评他是无缘无故的。而且当时是晚上了，他竟然问我，他说：妹子，你长得这样，你这么晚了去哪上班啊？

0: 一瞬间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电影院里有一个公认的烂片，但是我旁边的姑娘看的是特别津津有味儿。结束的时候，姑娘还不开心了：妈呀，这电影怎么这么快结束了，这么短呢？于是啊，龙哥，我当时就有了新的感悟，或许是我们太苛求太严肃了，这部电影其实也不错。于是龙哥，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去要了这个姑娘的联系方式。毕竟这么瞎的姑娘搞不好能看上我。宁静的夏天留言说：龙哥，小的时候啊，我是真的特别害怕我家散了，我就在家里翻照片，我就看到我妈跟另外一个男人拍到的照片，居然有整整两本啊。我当时我非常害怕呀，我就把那些照片我就藏在了最最最最最深的角落里，然后我偷偷的问我妈，我说：妈，你是不是以前跟别的男人拍过照？我妈当时给我头重重的一击说：这是瘦版的你爸。没错，你没看错，那是你爸年轻的时候。YWQ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最近呢不是一直在看短剧吗？我发现啊，我跟那个短剧里的女主角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比如说当时的剧情是这样的，当时那个男主啊就搂着女二，然后对女一说：这样，你脱一件衣服我给你10000。如果是短剧里的女主角呢，会咬着嘴唇心里想：难道我在你心里是这样的女人吗？但龙哥，如果是我在现场，我会先把鞋脱了，然后说10000块钱打到我账上。哦，不对不对，我把两只鞋都脱了，你得给我打20000。如果是我在现场，我会告诉男主，我说现在我把两双鞋脱了，你立刻给我打20000。Big Heart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发现哈，一旦我要晚上睡觉了，空调必须26摄氏度，两个枕头，一个抱枕，一个枕在后面，热牛奶，耳塞，蒸汽眼罩必须有。但是只要我白天睡觉吧，我坐着都能睡着。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柴柴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不是下大暴雨吗？我打了一辆车，当时司机说呢，他是一个白色的车，打着双闪。然后呢，我就撑着雨伞，我就到对面了，我就敲了敲那个白色双闪的那个玻璃，看司机师傅一脸诧异，哎，我就有点谨慎的问了一句：“我说师傅，是你吗？”然后司机师傅就赶紧说：“不是。”然后真正的司机师傅在后面按喇叭，喇叭都快按烂了。直到我上车之后啊，司机就跟我说话了，他说：姐，你是怎么敢的？那可是保时捷卡宴呢。我也是真没看懂车牌呀。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2: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先分享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希尔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请问你觉得找工作的话是选择南方还是选择北方啊？现在不是秋天到了吗？如果你在秋招以前呢，我肯定告诉大家要选北方，这辈子我都不可能去南方工作的。但是如果你秋招以后找工作，我还是喜欢广州，这有独特的人文风情，北方太干了我不喜欢，还是南方好啊。但是我告诉你，各有各的好，就看你在啥时候找工作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976，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一个高冷的人吧？我怎么说呢，我就是那种平时看起来很高冷，但一旦恋爱上头之后，我比谁都粘人。如果我没有被珍惜的话，我比原来还高冷。小太阳逆生长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怎么看懂一条新闻？那天我看新闻看到了一条特别有意思的，说浙江有一男的骑那个摩托车一天一夜跨省到安徽去偷人家的老母鸡回来吃，前前后后偷了六次，每次都被抓到派出所。由此可见呢，安徽的老母鸡是真好吃啊。由此可见呀，这男的上辈子是黄鼠狼啊。水中的鱼留言说：龙哥，怎么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喜欢这份工作？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当你每天待在你的单位，一天假你都不请，你就会明白嫁给不喜欢的人踏踏实实过日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了。你就会明白，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心复明日，万事成蹉跎。飘雨飞香留言说：龙哥，你觉得人为什么要努力赚钱呀？今天因为你这个问题，我想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哎，你说景区卖那个发箍，也就是说比如说迪士尼卖那个带有那个米老鼠耳朵的那个发箍，你说跟某宝上那个发箍它到底有多大区别呢？但是一定程度上，奋斗啊，努力啊，这些就是为了让孩子或者让自己过上那种你在迪士尼我想买这个发箍我就可以买的生活。哎，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啊，不是买奢侈品，也不是买钻石，就是买这种小东西的自由。你知道这东西确实不值这个价，淘宝上卖的很便宜，你知道有点溢价，但是在人生非常美好的时刻，你可以，你能够，你愿意轻松地买下来讨自己欢心的东西，我认为这就是你努力赚钱的意义。哎，最近我特别有这个感慨，因为我知道放假了嘛，很多家长带孩子出去玩，对吧？到了那个景区之后，孩子想要哪个东西，这时候很多家长会说不要买不要买，我在网上给你买，对不对？但那明明是孩子最兴奋的时候，尤其是你在迪士尼的时候，孩子就想带着那个去逛迪士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努力赚钱，就是在孩子最兴奋的时候，这些可有可无的小东西我能让他随意的、甘愿的、可以的、能够的去买，我认为这就是作为家长努力的意义。 如果大家同意我的观点，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扣一，让我知道你也同意我的观点。好了，提醒大家，这里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记得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下面的时间咱们要说新闻了，在说新闻的时间呢，咱们看看视频。首先呢，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吵架，我让大家来评评理啊。最近火爆网络的这个吃鸡蛋事件，我想让大家来评评理，就是你看完这个视频之后，你觉得你站男方还是女方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吵架，回复吵架。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2: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这条新闻啊，吃鸡蛋事件这两天火爆了网络啊。这个吃鸡蛋事件的男子发文道歉了，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有一个网友在其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长达17分钟的家庭监控录像，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怎么回事呢？就是男子不满妻子的侄子吃鸡蛋的数量，结果数落自己的妻子17分钟。妻子于是情绪崩溃，直接把这个桌子也掀翻了，什么碗筷掀翻了，并且尖叫都别吃了。十号呢，当事的男子就发文道歉，并且承认了错误。文中也表示呢，监控录像不是剧本，同意和妻子离婚，财产都给他。看完了之后，我们必须得说好。

我发现啊，我看完这个视频有一种感受，前年的榴莲，去年的瑞士卷，今年的鸡蛋，上网天天整点这些破事，天天带节奏，为了流量各种取巧，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若经他人苦，未必有他善。哎，不过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啊，小军还给我感慨了。小军是这么说的，他说当他看完这个视频之后还挺感慨的，他说女孩子结婚真的要慎重，老公就是绝对不会对我这样的，就是我老公是宁可自己喝那1块钱的矿泉水也要给我买20块钱奶茶的那种，就算是给我妈娃买一个冰淇淋也没有给老公买，我老公也会假装委屈的说，哎呀，心里只有娃没有我，绝对不会一直吵吵。所以爱和不爱真的很明显。有的时候啊，一个视频或者是它反映的是就是你当时的那个情感状态和婚姻当中两个人的关系程度，有的时候看看别人反而觉得自己过得挺好的。好了，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视频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吵架，回复吵架看到视频。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说一个冲突。这个警方就回应了啊，面馆里面争执，后厨人员持刀冲出，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来自九派新闻的消息。多名游客在辽宁本溪的一家面馆吃饭时，疑因店员的父亲端面时手指摁在了面汤里，引发了顾客的不满，双方发生了言语争执。老人的儿子认为父亲遭到了辱骂，于是从后厨持刀冲向了游客理论。11号呢，这个游客将视频发到了网上反映此事。那视频当中啊，有身着警服的工作人员在面店的门口，现场有人围观。8月11号的上午啊，记者就联系到了该网友张先生。张先生就表示啊，白衣店员持刀距离他们约3米，店里面的工作人员赶紧拽住了对方，一名黑衣更是把刀夺了下来。张先生说，他们选择报警，派出所的民警到场之后认为白衣店员没有持刀伤人，希望双方和解，没有立案也没有行政处罚，店员赔了我们1000块，把我们的单买了。而8月11号，记者也联系到了这个面店的负责人，他表示当天的生意很忙，家里有老人在帮忙，发生争执之后

0: 把原本的面也给他退了解决了。但顾客一方啊，一个男的站起来辱骂了老人，双方发生了言语冲突之后，后厨的店员情绪激动，好在大家伙拦了下来，双方已经和解。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我真的想说，
1: 万万没想到世界真奇妙，万万没想到摇摇切克闹，万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
0: 我觉得啊，我不是说非要站在某一方啊，如果以后要规避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还是让食客自己端碗比较好。尤其是小店，我说句实在话，会经常出现这样的事儿，就是端盘子的都是老人，所以呢，如果要用托盘的话，可能还要就是把碗端到托盘里，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一些大的碗，腾出这个拇指的空间。碗太小了，我就不明白了，为啥有的店非得把那个碗的量控制得那么精准。你看我去西安吃饭啊，人家西安的碗都非常大，能搅得开，能撒得开，也不会撒到衣服上。正常人呢都受不了别人的手指抠到自己的那个面汤里，对吧？我也受不了。但如果哈，朋友们，你们要是太计较的话，我建议大家就别去小店了。这里是大龙吐槽，
2: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我。记好了，关注之后大家回复吵架，看到今天的互动视频回复吵架。接下来我想讲一个真的让我觉得特别励志的故事。青岛大姨一分钟之内包20个饺子，月入过万，这是来自半岛都市报的消息。近日啊，山东青岛胶州里李岔镇的赵妮儿今年已经54岁了，在当地的海鲜水饺工厂已经工作了6年，凭借着一双巧手啊，月入稳定过万，至少也得7-8千。每个饺子的重量控制在23克到24克之间，刚开始包的时候啊，用那个上秤称，那熟练之后啊，不称也不会超过，甚至误差已经很小了。现在啊，赵阿姨一分钟能包20个饺子，一天呢包50-60盘，每个盘呢有126个，工资呢是按件计算的。比如说啊，包一盘素饺子能挣6.5块，这个虾仁馅的呢6.7块，凭借稳定的手速和合格率，她月入啊位居了厂子前三，月入过万。赵阿姨的丈夫啊，在冷冻的这个车间呢开车，月薪呢也在6-7千。村里的夫妻种大棚，辛苦一年下来也挣个10几万，相比之下她的收入还十分可观。于是呢，赵阿姨就笑着说，自从进了水饺工厂，家庭的地位都高了，老公做饭做家务也更加的有爱

三秒一个，这大姨有点水平啊，一分钟20个，我连饺子皮儿都还没擀圆呢。所以不管是大姨还是小老妹儿啊，在家里面都得先有工作后有地位，家里有矿的不在此行列。当然我觉得啊，这个海鲜水饺的产业风口，而且工业化的标准以及计件激励，都是我们乡村振兴改变和转型的需求，叠加它六年如一日的精进手法，那就造就了月入过万的奇迹啊。然而这个案例也呼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劳动者的保护和健康，尤其是这已经50多岁了。你想想，这个光环之下，可能大家没有看到的是袖口下的膏药和沉默的代价。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走在路上，身边一群孩子嬉闹而过，天真漆黑的眼眸中星星点点的。朋友是他们正要开始认识的词语。我们常把人生比作是一趟旅行，而朋友就是这趟旅行中最重要的伙伴。人生的道路本该枯燥艰难，却因为朋友的陪伴变得生动有趣。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短短四句话说尽了在流浪的生活中友情的珍贵。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聊聊那些给我们力量的好朋友。来听这首郭靖送给范玮琪和陈建州的歌曲《嫁妆》。

好朋友是除了家人和爱人之外最亲密的人，很多话和事情不可以跟家人讲，不能够跟爱人说，却可以和朋友分享。所以朋友对我们的影响真的很大，他陪着我们度过很多重要的节点，我们也真的是离不开好朋友的陪伴。时间是一个可恶的家伙，友谊也真的和爱情一样，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经营。所以我们身边的朋友总是会走走停停，不断的更换。你是我的最佳损友，却没能成为老友，很可惜，但还是要庆幸与你的相遇。来听陈奕迅的《最佳损友》。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妈妈说了，一张纸。

0: 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0: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想起旧友，你会想起哪首歌呢？我会想起朴树的那些花儿。就好像这首歌里唱的一样，我们偶尔会在一个特殊的情境下想起那些老友，会好奇他们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呢？有没有实现当年的理想？成家了吗？朴树的那些花儿朴质真切，而范玮琪演唱的版本坚强温暖。来听范玮琪的《那些花儿》。

《无与伦比的美丽》是吴青峰第98号创作，是吴青峰写给闺蜜张璇的，写的是他俩的故事。歌词引用了很多吴青峰和张璇平时来往的简讯。在海洋音乐季后台，张璇对吴青峰倾诉说他夏天过得很糟，希望吴青峰能帮他过一个很棒的夏天，于是就有了歌词：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后来吴青峰失恋，在信义路上崩溃流泪狂奔，张璇一直追着他跑了好几个路口。正是两个人超越爱情的友谊，谱写出了这首不是情歌的情歌。来听《无与伦比的美丽》。

朋友之间总会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但我相信每一对好朋友都一定经历过摩擦。 Twins 的朋友仔里说，若大家都敏感，我更要永远记得拒绝再因小事怪人。朋友可以长久，却离不开用心的经营，因为你是心里很重要的人，所以值得我们更加用心地好好对待彼此。虽然朋友仔在当时的专辑中并不是代表作，却成为了 Twins 最经典的歌曲之一，也足以证明了这首歌有它独特的魅力。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朋友仔》。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的13:29，我是王玉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现在呢，窗外的实时温度呢为33度，空气指数90，属于凉，伴有南风3级，相对湿度是26%。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要提示各位的是，在昨天下午，邢台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是今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大家要注意防范了。那么今天夜间到6月3号的白天都是晴的多云天气为主，从6月3号的夜间到6号的白天会有降雨频发。3号夜间到4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4号夜间到5号白天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5号夜间到6号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时段呢都是没有什么降雨天气的，而且风力也比较温和。进入6月了，那么降雨呢和阵风都会比较明显，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路面湿滑，同时呢阵风来临时要注意横风，同时呢

0: 大风容易引发高空坠物或者是树木倒伏等情况。现在是中医院呢，也是提示各位，未来几天呢会有持续的高温，而且空气非常干燥，外出的时候呢请注意做好防暑防晒防降温的这个措施，同时呢也要在最近一段时间多多的保证多喝一些温开水，同时保障睡眠，增强抵抗力。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离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电视剧《请回答1988》里有一集讲述了友谊，有一段让我印象很深刻。阿泽比赛成绩不理想，回到家之后，朋友们催他赶快脱掉西装和领带，陪他一起释放。我当时就觉得非常的感动，朋友就是即使在外面光鲜亮丽，在他们面前你还是原来那个村里的狗剩。龙井说唱的《归》送给各位好朋友。

兄弟，不管什么时候回来，哥几个等你。兄弟，你的家就在这里，不管你人到了哪儿，哥几个挺你。兄弟，你的心就在这里，不管别人怎么说，哥几个懂你。兄弟，你得赶快回到这里，不管变成什么样，哥几个陪着你。每次听到这儿都觉得很感动。不论你在外面经历了什么，我们永远都是兄弟，是朋友，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身后。就算我们不在一起，没有办法随时都陪伴彼此，还好现在有各种聊天软件，都很方便可以看到彼此的动态。即使不在一起，也希望彼此可以幸福。来听，我们都值得幸福。

我们都知道幸福是根据杨丞琳和林依晨的故事创作的歌曲。其实不管是在娱乐圈还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很多时候朋友都没有办法随时想聚就能够聚在一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能陪伴彼此一程已经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当年小虎队的陈志朋决定去服兵役，即使大家都很舍不得，却很尊重他的决定。吴奇隆送给他一首《祝你一路顺风》，他说，当你背上行囊卸下这份荣耀，我只能让眼泪留在心底，面带微笑，用力地挥挥手，祝你一路顺风。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

0: 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2: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3: 当然不是了。
2: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3: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0: 没警察？
3: 有电子警察。
0: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朋友一生一起走。我们被友谊所打动，源于那一份你的生活有我的陪伴。我经常和闺蜜聊老了以后要成为怎样怎样的老太太，老了也要活得精致漂亮之类的。不如让我们一起聆听薛凯琪、陈意涵、杨子姗的《一起老去》。

都说着让我们数着星星一起老去，但男人之间的友谊大多数比较的豪迈，一句我懂你就是全部了。来听这一首高进和小沈阳演唱的《我的好兄弟》。

你有没有觉得朋友在一起玩的时间久了会变得越来越像对方，小细节和言行举止都会变得很相似，他会更懂你，你也会越来越了解他的小心思。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同时的唱出同一句歌词，还可以跟他同步说出同一句话。当我需要人陪伴的时候，他的电话可能就直接打过来了，好像你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来听阿四和郭采洁的《世界上另一个我》。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0: 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朋友一生一起走。当年一曲《同桌的你》打动了很多人，而高晓松的另一首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让多少人在毕业前的餐桌上痛哭流涕，事后仍然感慨万千。他的词写得不算花哨，但细节满满。来听这首由高晓松作词作曲、林海编曲、老狼演唱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你上铺的兄弟在哪里呢？

人生总是一场又一场的别离，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如果注定没有办法永远都一路同行，那么我想我们至少应该好好珍惜在一起的时光。来听这首邓紫棋演唱的《后会无期》。

所以如果后会无期，我们应该要及时的去表达自己的感情。大部分来说，我们对于爱人会去表达爱，但是对于朋友很少会说这些话，也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必要。但其实适时的去袒露自己对对方的感谢是一件可以提升友谊和默契值的事情。如果对待朋友和对待别人没有什么区别，那他们怎么会知道你很在乎他们呢？ TFBOYS 为粉丝唱了一首《是你》，我觉得这首歌也可以送给我们的好朋友去听。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0: 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2: 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朋友一生一起走。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听你说》。这首歌讲述了友谊陪伴、互相鼓励的幸福和感动。不论晴天、快乐、悲伤，不要忘记灿烂云端一起做过的梦。有了坚定的友情誓言，不论遇到怎样的挫折、伤痕，都不必再孤单地面对。来听郁可唯和林凡的《听你说》。

有人说古惑仔教坏了很多人，整天都打打杀杀，花天酒地，但也有人说古惑仔让我们懂得什么是兄弟情。兄弟就是能够陪你一起去出生入死，能够明白你是不是真的开心的人。来听这首郑伊健的《友情岁月》。

我妈常跟我说，出门在外一定要有几个真心的朋友。有一句歌词唱得好，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老话总是简单却很实用，来听这首毛阿敏的《永远是朋友》。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北京时间的14:30，我是王玉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现在呢，窗外的实时温度为33度，可能受光照影响，体感温度会更高一些。目前呢是空气指数103，属于轻度污染，伴有南风2级，相对湿度是27%。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天气的情况哈。未来一周呢，我市呢都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不过呢要值得注意的是3号夜间到6号白天有降雨频发，会有阴转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大家外出时呢要记得携带好雨具了。另外呢，像6月3号白天呢，阵风会比较大，大概有6到8级，其他时段还好，风力相对来说比较温和。进入6月了，那么降雨和阵风就会比较明显了。降雨时呢，会导致路面湿滑，同时呢，短时的阵风，尤其是横风，也会对交通出行造成一定影响，大家要多多注意了。大风时段呢，容易引发高空坠物或者是树木倒伏等隐患，外出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未来几天呢高温持续，空气会很干燥，外出时呢请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同时呢平常在家里要记得保证充足的睡眠，同时呢要多饮用一些温开水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4: 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朋友一生一起走。说起朋友，有一圈朋友是得到过全民的关注的，他们是四个帅气的男神。没错，我一说到四个男生，可能你们就已经知道我说的是谁了吧？他们就是 F4。 当年《流星花园》真的是热播到全民去追剧啊，他们四个还唱过一首关于友情的歌，这首歌就叫做《第一时间》，你有没有听过呢？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当你有麻烦，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面前。朋友是可以给我们安全感的人。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不管相隔多远，你是我的姐妹。张惠妹的姐妹是她出道以来的第一首歌，据说这首歌是张雨生写给她妹妹的，记载着他们从小到大去过的每一个地方。来听这首《姐妹》。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但这并不能阻碍我们成为朋友。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一样，才能够碰撞出不同的火花。我们不一样是高进为大壮量身定制的一首歌，把大壮过去的经历集中体现在了这首歌里。即便我们不一样，但我们依然是兄弟。这首歌一上线就得到了很多人的传唱，我相信你也一定是听过这首歌的，甚至可能拿它拍过短视频。来听这一首《我们不一样》。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2: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3: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2: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4: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2: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

0: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李艺林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成家立业的家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朋友一生一起走，这句话说的大概就是 SHE 了吧。他们三个人的友谊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三个人从默默无闻的小姑娘变成现在华语乐坛女子天团，一起经历了欢笑、悲伤和泪水，当然也一起收获过很多的惊喜和感动。这一首《花又开好了》是五月天阿信继 Cheryl 之后再一次为 SHE 量身打造的歌曲，友谊最美的样子大概就是 SHE 了吧。来听这首《花又开好了》。

2001年，水木清华演唱组成立，卢庚戌和清华好友李健共同从事音乐创作。2001年9月，水木清华发行同名专辑《一生有你》，距离现在也已经很久了。时间在流逝，恋人会衰老，朋友也会老去，那时候你会不会和他依旧很好呢？来听这首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爱情公寓陪伴着我们度过了很多个日夜，剧里的小贤、子乔、一飞、张伟、悠悠、美嘉、关谷等人物的故事，让我们忍不住跟他们

一起笑，一起哭。我以前很羡慕《爱情公寓》里的生活，我觉得和朋友们一起生活一定是一件特别特别有趣的事情，就像《爱情公寓》里演的一样，每天都很有趣。所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让我们一起聆听阿琳演唱的《最好的朋友在身边》。如果你的好朋友就在你的身边，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这段时光。不管以后会怎样，都请记得我们的故事。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玩有引力，趣享61，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61，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朋友圈仅3天可见
5: No，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4: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5: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6: 音乐朋友圈，
7: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音乐朋友圈，我是张一多凯。在我们的微信里面都会有很多的联系人，少的吧有几百个，多的我想可能会达到上千个啊，几千个都有可能，但是经常联系的呢只有那么多啊，只有那么几个。如果突然有一天一个不常联系的人给你打电话或者发微信，你是会惊喜呢还是会觉得紧张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许久不联系你的人突然联系你一般是因为什么事情。开场第一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给我感觉。

给我感觉，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不经常联系的朋友突然联系你，一般是因为什么事情呢？ Linda 说，无非两种，第一种是借钱，第二种是发请帖，没有其他可能性了吗？哈哈说，大学同学来出差，来之前给我打电话，然后约出来一起吃了一个饭。月亮说，今年过生日之前啊，在零点前的最后两分钟，突然接到一个不常联系的老朋友打电话，祝我生日快乐，当时真的好感动啊。其实不同的朋友呢，给你突然打电话，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接下来这首歌讲的是普通朋友，但是这个普通朋友让我们听起来有一些酸楚啊。来听听看陶喆带来的普通朋友。

0: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朋友圈仅3天可见
8: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7: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8: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9: 音乐朋友圈，
10: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生活有很多个瞬间所组成，在这一分钟里看到听到的，或许就是你下一秒钟的选择。
2: 来，咱把烟熄了吧，那边有位准妈妈。
3: 抱歉，刚才在看演出，手机关机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4: 今儿开车来的不能喝酒啊，我以茶代酒，先敬各位一杯。
5: 哎，咱说好了啊，今天吃多少点多少，哎，咱别浪费。
1: 选择可以很简单，瞬间可以很美好，让生活变得更美更和谐。你知道怎么选择？

0: 这个来自周华健《忘忧草》，非常治愈系的一首歌，特别是中间合唱的部分一出来，会感觉像是一双大手，然后给我们的身心做了一套非常舒服的马杀鸡。希望这首歌也可以让你忘掉疲惫和烦恼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现实、有点尴尬，同时也会感觉到很温暖的话题。如果是一个突然没有联系过，好久没有联系过的朋友突然联系你，一般是因为什么事情呢？红颜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有点尴尬了。他说突然联系肯定是拼多多要帮忙砍一刀，我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拽拽呢，拽拽说的是这样的啊，好久没联系的人突然发微信，多半是要给他们家孩子拉票，要去微信上投票。等风来他说，我会因为看到某一个东西突然想起某一段和某一个朋友多年前共同的回忆，于是呢就会发给他短信问候一下，微信问候一下。我想很多人在自己学生时代都喜欢过某一个歌手，大家会一起讨论这个歌手他的一些音乐作品，讨论关于他的很多事情。那接下来这位歌手呢也代表了很多人的青春，他就是孙燕姿。如果你当年喜欢过他，可以录一段小视频发给当年和你一起追过他的那个朋友，一起追忆一下当年的青葱岁月。下面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天黑黑。
1: 我的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7: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8: 朋友圈仅3天可见
9: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8: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9: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0: 音乐朋友圈。

听好这首歌，来自林忆莲《远走高飞》。今天我们来聊聊，你的这个通讯录里面有一个不经常联系的朋友突然联系你，一般是因为什么事情呢？刚刚看到袁小芳，她说前段时间突然接到一个大学朋友打来电话，喝多了，说特别想大家，当时就很感动。然后影子她说很久没联系又突然联系，有这么几种可能，给我们分析了一下。第一种就是想你了，第二有求于你，第三出于好奇想知道你的近况，然后第四很可能是跟别人聊天的时候突然聊到了你。那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下面这首歌非常浪漫，来自卓文萱和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9: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8: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9: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0: 音乐朋友圈。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玩有引力，趣享61，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1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61，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三地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一白。永定河呀，他曾用千年的时光在京津冀的大地上写下了一首关于生生不息的诗篇。曾经有人叫他无定河，因为他喜怒无常，有人说他是母亲河，温柔哺育我们。今天啊，我们将继续沿着这条河的脉络去探寻那些藏在时光缝隙里的非遗宝藏。我们也是非常有幸请到了深耕永定河文化的老师孙东镇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一白好，玩转京津冀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东镇，河北固安人，河北师范大学汉言文学系本科毕业，中共党员，资深教育工作者，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协会员，河北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廊坊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委员，廊坊市委组织部教学名师，北华航天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市民宗理论专家学者库成员，廊坊市党史领域专家人才，县管专家，现任固安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固安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固安县余承龙文化研究会荣誉会长，县非遗评审委员会专家组成员。
1: 永定河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分人与自然博弈与共生的史诗，从金元两代以前相对清澈的一条河流，到后来因为泥沙淤积变成无定河，它曾给沿岸带来过很多的水患。直到康熙37年，名臣余承龙疏浚河道，修筑大堤，才赐名永定。这个名字寓意永远安定。这条河横贯北京大兴、河北廊坊、天津武清，它不仅是一条自然的分界线，更是一条维系三地地缘相接、文化一脉的纽带。我们今天看到的非遗，无论是酒、豆腐还是手工艺，其实都是这条河赋予我们的生存智慧。
0: 孙老师说的太好了，永定河不仅带来了安澜，更用它干裂的水质孕育出了醉人的酒香和醇厚的豆香。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场外主持人易璇带我们一起体验一下永定河畔的烟火人间。
2: 各位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玩转京津冀的外景主持人易璇。我现在呢是在永清县的燕南春酒文化博览园里，走进这里首先迎接您的不是风景，而是一股浓郁到化不开的酒糟香。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脚下是芳草萋萋的小径，身旁是古韵十足的徽派建筑，远处的酒文化名人园与宋辽古街交相辉映，风一吹，酒香混着草木香，简直是一场嗅觉与视觉的双重治愈。其实提到燕南春酒的灵魂，那咱们就不得不提到这里的水。常言说好水出好酒，现在永定河流域的水，包括地下水，都清澈干裂，没有杂质，是大自然馈赠的酿酒原料。我身旁是燕南春集团副总经理赵洪江，他对永定河和燕南春酒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
3: 咱们燕南春呢，其实是最早是起源于隋代，咱们永兴县志里边有记载，古通则秦王者，通国之善酿者也，酿一针立三世而醉八方。所以咱们燕南春的历史呢已经是1400多年了。然后到了60年代，咱们中国的酒业泰斗周洪刚周公又帮咱筹建了现在的燕南春酒厂。同时这个隋代酿酒的秦王秦深的后人秦增瑞老先生也把他收藏的酿酒秘方也捐献给了咱们酒厂。这样的呢，周公结合着以前的秘方，然后结合着现代的工艺，才有了现在的燕南春。为什么叫燕南春呢？周恒刚周公呢是结合着咱们永清地处的地理位置，地处燕南，《诗经》里边呢又有“唯此春酒，以戒梅寿”之说，所以取名燕南春。但是经过几十年呢，老百姓消费者读白了，就读到燕南春了。
2: 那咱们这款酒它

0: 的特点是什么呢？
1: 咱们雁南春的酿造技艺呢，是被列入了第五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好，刚才听完了外场主持人这么一说呀，我其实都有点忍不住想立刻奔赴现场去尝一尝这永定河水酿出来的好酒，去感受一下那藏在酒箱里的时光。孙教授，燕南春的酿造技艺和永定河之间，是不是还有更加深厚的这种关联呢？
3: 没错，一白，场外主持人说的也很详细，也很有感染力。永定河酒的酿造技艺和永定河之间是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关系。永定河的水不仅是酿酒的原料，更是这份技艺得以传承、得以发展的根基。古时候啊，永定河畔的先民就懂得利用优质的水源酿酒，因为他们发现永定河水系的饮用水纯净，富含矿物质，能让酒的口感更绵厚，香气更绵长。那时候河畔的酿酒作坊随处可见，先民们就地取材，用永定河的水、河畔的粮食酿造出甘甜的美酒，用来招待宾客、庆祝丰收、寄托情怀。酿酒技艺也就在这样的烟火人生中代代相传。雁南春酒的酿造技艺传承了数百年，从明清时期的民间酿造手法，到民国时期的逐步发展，再到如今的博览园展示体验式传承，它从来没有脱离过永定河的滋养。而且你发现没有，雁南春的酒口感温润，不烈不冲，绵柔醇厚，就像永定河的性格，历经千年颠簸依然温柔包容，具有桀骜不驯的力量，又有润物无声的温柔。这就是地域文化对技艺的滋养，也是非遗传承最动人的地方。它不是孤立的技艺，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与山河、与先民的生活、与地域的文化紧紧绑定在一起的。它承载着永定河的历史，承载着河畔百姓的生活智慧，承担着京津冀三地的文化连接。这也是它能够成为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能长久流传、焕发活力的核心原因了。
4: 是，
2: 孙老师讲的真是太有画面感了。其实除了舌尖上的酒香，永定河水滋养的还有最朴实的烟火滋味，比如说这个用永定河水养育的大豆来做的豆腐，还有这个鲜美的鱼钩肉，都是藏在永定河畔的非遗美食。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着场外主持人的脚步来探寻永定河畔的舌尖滋味。
0: 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就在永清宴的包厢中，空气中呀满是豆腐的清香和鱼肉的鲜美，这就是最朴实最动人的永定河味道。大家呢可能不知道，这里的豆腐呀看似普通，却藏着一门非遗手艺，用永定河水浸泡研磨点制，每一步都恪守古法，没有添加任何添加剂，吃起来是鲜嫩爽滑，入口即化。赵总呢，不但精研酿酒技艺，还对菜品技艺深有研究。那今天呢，就让赵总为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永定河而形成的独具地方风格的菜肴。
1: 永清宴扎根于永定河故道西侧大堤之上，与永定河文化一脉相承。永定河发源于山西，自张家口奔涌而下，途经北京房山，自古三年两改道，常年泛滥。千百年来，河水冲刷造就了两岸截然不同的水土风貌。永定河东岸多为沙土地，更适宜种红薯等根茎类的农作物生长；西岸则是肥沃壤土，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更适合大豆种植。水土的差异也沉淀出两岸截然不同的饮食习俗。河东百姓依托红薯淀粉，形成了以焖的假菜为核心的宴席饮食。而西岸的永清固安一带，因盛产优质的黄豆，千百年来养成了试吃豆腐的饮食传统。这份饮食技艺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地人的日常餐桌，更是永清宴里不可或缺的核心风味。永清宴所用的豆腐均为本地

0: 传统的工业制作的卤水嫩豆腐，口感软嫩，豆香纯粹，延续了永兴人代代相传的吃豆腐智慧，每一道豆腐菜品都藏着地道的永清烟火气。
1: 哎，对，那咱们面前的这道小葱拌豆腐，我觉得是咱们永清人多数人的最爱。
0: 对，这是永清人最质朴最真本的家常吃法，完整复刻了老永清的生活场景。在那时候的清晨，街头巷尾常有走街串巷敲梆子换豆腐的这个小贩。
1: 嗯，
0: 对，百姓们呢常用自家豆子换取一块新鲜的卤水豆腐，整块的上桌，淋上少许的香油，撒上点盐，搭配春季呢搭配点小葱或香椿，用筷子在桌上拌匀食用。如今呢，永兴宴也延续了这道经典吃法，依旧保持着上桌现拌的形式。随着生活品质的提升，香油用料更足更多，豆香与香油完美融合，口感鲜香清爽。食客呢，可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搭配，春季可以增加小葱增香，也可以增加香椿提鲜，也可以只放香油和盐，然后回归豆腐最纯粹的本味。
1: 对，咱们这道菜吃起来它是非常的清香的一道菜。那咱们这个卤水豆腐是我昨天早上吃的早点
0: 哦。卤水豆腐也叫盐水豆腐吧，它是永兴固安一带呀，这个最早是大席上的这个一道菜，然后呢到现在呢形成了早点摊上的一个汤了，尤其是在固安一带，当地的村落呢也称之为卤水豆腐。这因为它的做法比较古朴，用料是极简，制作时呢，先将咱们的卤水豆腐切成厚的三角片，下锅炸至定型，随后加入大块的葱姜、花椒大料、茴香籽，只有这五种基础的香料，全程不添加味精、鸡精这些个调味品。大火将咱们这个汤汁煮至奶白，然后再转至小火慢熬，熬煮的时间越长，豆腐呢越入味，豆香呢越浓郁。出锅前呢，再撒入一些香菜，这个香菜呀，不仅是用于点缀，更能释放出独特的香气。借的是它的味儿，与豆腐香油碰撞出复合风味儿。这道菜呢，也是固安所有早点摊的标配。现在，在永定河西岸，百姓刻在骨子里的烟火味道。
1: 虽然说这两道菜的这个做法非常简单，但是它却回归了这个食材本身的一个味道。
0: 对，是的，是的。然后你看下边这道菜呢，就换了一种做法了，这是焦溜豆腐丸子。这个豆腐丸子呢，现在是永兴县大小饭店里边的，都是在经营的一道菜，甚至都可以称为家常这个招牌菜。
1: 对，这是我的最爱。
0: 对，用料克制，工艺讲究，将这个卤水豆腐碾碎，加入少量的白面，搭配葱姜盐以及以花椒面为主的五香粉调味儿。白面用量需精准把控，调至豆腐馅儿微微拉丝的状态最好。面少易散，面多则口感发死，会掩盖咱们豆腐的原本的鲜香。
1: 嗯，
0: 这个传好的豆腐丸子下锅炸制，下锅后呢先不用动，然后呢等待着外壳微微的变硬，再用那个勺子轻轻的搅动，炸好以后，对，炸好以后提前放着，在饭店里边提前放着备用。当咱们正式的烹饪做菜时呢，需要二次复炸，炸完了以后呢，这个壳更脆了。然后起锅，这个放入大料葱姜，然后爆香，然后放入酱油，醋的需要有足量的添加，这个咸鲜口，但是酸度一定要够，再一定要配着胡椒粉，还有盐，简单的这个调味。出锅前呢，再放入菠菜、香菜段提色增香，淋上香油，外酥里嫩，酸香开胃。
1: 这道菜就是酸的开胃，香的下饭。
0: 对对，是这样。然后呢，再有一道菜呢，你看这道，这是焖豆腐系列。咱们今天用什么焖的呢？是用肥肠焖的。永兴焖豆腐的做法啊，就是很丰富。有素焖豆腐、酱焖豆腐、肉焖豆腐这几大类，更有受食客喜爱的肥肠焖豆腐。这个素焖豆腐呀，做法就很简单，就是家常的，仅用酱油做调味儿，加入足量的汤汁，长时间的咕嘟焖煮，确保这个豆腐充分的吸饱汤汁，然后呢充分入味儿，最后勾芡收汁儿。酱焖肉焖豆腐呢，顾名思义，就是在素焖的基础上加入这个黄酱、
1: 酱或者肉，
0: 或者再加上点这个肉，风味儿。更加的这个醇厚浓郁。是咱们今天这道肥肠焖豆腐啊，是咱们永兴宴的特色招牌。然后咱们这儿这个肥肠啊，是先煮后熏的肥肠，经过了熏这道工艺，然后呢自带的独特的熏香。豆腐切片焯压水，去豆腥味儿， 然后呢，锅中放油，放大料，把肥肠小火煸香，加上黄豆酱油上色，倒入开水或高汤。然后呢，等这个水量啊，你基本上是完全没过豆腐的，小火慢焖，这是豆腐软糯，肥肠入味儿。出锅前呢，放入蒜片提香，这个是灵魂。然后呢，勾芡，淋上香油，这个豆腐是软糯可口，然后融合肥肠的熏香与肉香，口感层次非常丰富。然后呢，很受咱们永兴宴这个顾客的喜爱。
1: 嗯，对对对，咱们永定河的这个水呀、啊，泡出来的大豆是饱满圆润的，研磨出来的豆浆细腻无渣。点豆腐用的就是老姜，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手艺，差一点火候，差一点水量，哎，这味道啊就会不一样。那么除了豆腐，永庆宴这里的鱼勾肉更是一绝，选用的是永定河里新鲜的鱼，搭配本地的猪肉，切成小块，用秘制的酱料腌制，然后放入锅中慢炖，炖出来的这个鱼肉鲜嫩不腥，猪肉软糯不腻，荷叶的清香融入其中，每一口都能尝到永定河的馈赠。赵总，咱们面前的这道鱼勾肉真的是香的把我的魂儿都勾走了，它这个勾是勾魂儿的吗？
0: 很多人好奇这道菜为何取名鱼勾肉，这里的勾啊，取的便是勾连交融之意。旧时永定河畔百姓生活极其简朴，难得荤素同食，鲤鱼呢与五花肉同锅慢炖，鱼肉勾住五花肉的肉质醇香，肉品吸纳河鱼的清鲜，两种食材滋味互相的勾缠渗透，一道菜将河鲜与家畜风味相融，也暗合永定河滋养两岸生灵，水土与人情彼此相依的独特底蕴。
1: 哎呀，那这道菜真的是寓意又好，滋味又足。
0: 对，这鱼勾肉刚才我也说了，是永定河古时候河畔先民的拿手菜。那时候呢，人们靠河吃河，把鱼和肉呢结合在一起，既解决了温饱，又创造出了独特的味道，一代代传下来，就成了这里的非遗美食。
1: 品尝了这些菜肴之后呢，我们更能体会到为什么说永定河是永清的母亲河。
2: 感谢逸璇和赵总的精彩分享，让我们能明白永定河的千年故事，不光能看到，还能够在舌尖绽放。好了，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下半时段玩转经济更加精彩。
3: 月上船，皮带行回忆而来，抱枕了群芳。

0: 在北京，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3: 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三地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李白。上半时段的节目呢，让我们感受到了永定河舌尖上的魅力，我仿佛已经尝到了那口醇厚的美酒、鲜嫩的豆腐还有鲜美的鱼勾肉。其实这不是吃饭，分明是在品尝永定河的馈赠，是在品读一段千年的文脉，是在感受一份坚守的匠心。美酒呢，需要细品，而有些艺术则需要屏住呼吸去凝视，需要静下心来去感受。在永定河畔的永清啊，有一种传统的技艺，能在方寸之间雕刻出万千世界，能在毫厘之上彰显出匠心风骨。它呢，就是永清的河雕。这是一项藏在指尖的非遗技艺，一项被称为方寸之间藏天地，毫厘之上见匠心的艺术。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连线场外记者，带我们走进永清河雕展馆，去感受这份指尖上的极致匠心。
14: 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永清河雕艺术展馆。走进这里，仿佛闯入了一座微观艺术殿堂，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一颗颗小小的桃核、橄榄核在匠人手中脱胎换骨，褪去了原本的粗糙，化作了山水楼台、花鸟鱼虫、人物典故、亭台楼阁。方寸之间藏万千气象，毫厘之间见极致匠心。每一件作品都让人忍不住屏住呼吸，细细的凝视。永清河雕是永定河流域极具代表性的指尖非遗，也是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呢，已经有数百年的传承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那个时候，永定河畔呀，林果资源非常的丰富，盛产。

0: 桃、杏、核桃等果树，为核雕技艺提供了天然优质的创作原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项技艺在永清扎根生长传承。一代代匠人用一把刻刀、一双巧手，将小小的果核变成了精美的艺术品，也将这份匠心代代相传。我手边的这件核雕作品呢，它是用一颗普通的桃核雕刻而成的，上面雕刻的是永定河的风光，蜿蜒的河流、翠绿的草木、古朴的桥梁、悠闲的行人，每一个细节都刻画得栩栩如生，灵动传神。河流的蜿蜒曲折、草木的枝繁叶茂、行人的神态动作都非常的清晰可见，仿佛一幅微型的永定河画卷，让人叹为观止。此时此刻，我身边坐着的是永清核雕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王千星老师。王老师您好，您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咱们永清核雕的这个创作过程，还有呢它和永定河之间的一些关联？
1: 好的，那我介绍一下。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核雕创作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它需要耐心、细心、专心，更需要一颗敬畏匠人的心。一件核雕作品从选料到完成，要经过选核、修核、画样、雕刻、打磨、抛光等上百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不能马虎，哪怕有一个小小的失误，它都可能毁掉整件核雕作品。首先呢是选核，我们选的核必须是永定河畔生长的桃核、杏核，因为这里的气候温润，土壤肥沃，长出的果核质地细腻，硬度适中，纹理清晰，非常适合雕刻。而且呢，每一颗果核都要经过精心的挑选，大小、形状、纹理都要符合创作的需要。有的时候，为了找到一颗合适的核，我们需要翻遍很多果核，花费很长的时间。然后是修核，把选好的核去除表面的杂质、毛刺，打磨光滑，让核的表面变得细腻温润，为后续的雕刻做好准备。接下来呢是画样，根据核的形状纹理设计出合适的图案，有时候是传统的典故，有时候是永定河的风光，有的时候是花鸟鱼虫。每一幅画样都要精心的设计，既要符合核的形状形态，又要体现出艺术的美感。最关键的是雕刻的环节，我们用的刻刀都是特制的，大大小小，有尖有钝，根据不同的雕刻部位选用不同的刻刀。雕刻的时候呢，要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力道要控制的刚刚好，既要刻出清晰的线条，又不能刻破核的表面。有的时候一个细节就要雕刻出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雕刻完成后还要进行打磨抛光，让作品的表面变得更加光滑温润，让图案更加清晰生动。我们永清核雕呢和永定河的关联是非常深厚，一方面永定河的水土孕育了优质的果核，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原料基础。另一方面呢，永定河的文化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灵感源泉。很多核雕作品都是以永定河的风光、京津冀三地的文化主题，比如雕刻永定河的宛亭流觞、圣峰的古镇风貌，这些作品不仅是精美的艺术品，更是永定河文化的载体，是京津冀文化的生动体现。
0: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听您这么一说呢，我们也才知道这么一件小小的核雕作品背后竟然藏着的是这么多的讲究，藏着这么多的匠心与坚守。我想在咱们永清的核雕展馆里应该还有很多像这样的精品。
1: 我们展馆内呢收藏了数百件传世核雕作品与当代匠人的精品，既有复刻传统典故的经典佳作，比如名著中的人物形象，也有结合的新时代

0: 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主题的作品。这里也是永清核聊非遗传承基地，我们常年开展核聊的研学、技艺教学、作品展销活动，邀请老匠人授课，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核聊的技艺，学习核聊的雕刻技法，让古老的核聊技艺走出展馆，走进大众，让这份匠心呢代代相传。我们还会走进校园，走进社区，开展核聊体验活动，让孩子们从小感受到非遗的魅力，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1: 嗯，这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活动。王老师，您看刚才咱们也介绍了，说咱们的这些个原料呢，有桃核、橄榄核、核桃。那您像这样不同类型的果核，它的雕刻技艺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方法呢？
0: 这个核雕就是最早永定河岸出的一个小桃核，还有核桃，现在陆续的发展为像橄榄核呀，还有其他的这个杏核都可以雕刻。现在的这些个雕刻技法呢，其实它全是一样的。现在就是我们根据每一个核，然后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因为桃核的纹路它更显得更细小一点，所以咱最早像做这个十八子啊、108罗汉啊，其实全是用这个细小的这个桃核。比如咱现在以前的咱现在市面上现在已经很少做的镂空的细密工啊，适合做就是做这些题材。核桃它的纹路它跟桃核的纹路还不一样，核桃的纹路它更粗犷一些，所以我们做的核桃呢，首先要经过设计，根据它的纹路，然后再进行设计，设计完了之后，我们再做一些适合，假如它是一个传统人物的头像啊，是一个现在的花鸟的鱼虫的，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核桃再做题材。现在咱那边做的最多的呢，也是橄榄核。橄榄核呢，它是表面它是没有纹路的。橄榄核呢，就是我们做一些圆雕啊、立雕啊，它更容易雕了，就是不限制题材了。像做一些这个传统人物佛像啊、花鸟鱼虫啊。
1: 嗯，那您像您看现在喜欢文玩的这些爱好者呀，非常的多。我觉得他们也会想知道，哪种果核它更具有收藏的意义，或者说更值得购买呢？
0: 啊，每种果核它有每种果核它这个盘玩的道理，我跟你说，这个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喜欢桃核、喜欢核桃、喜欢橄榄核，它的人群它是不一样的。这个桃核做出来的这个它的立体感特别强，所以有一部分人专门带桃核。假如说这个现在橄榄核后来为什么喜欢呢？因为它带着盘玩，它更加的光亮，它的质地要比这个桃核它要更坚硬一些，所以现在最近几年比较喜欢橄榄核的人比较多。
1: 其实呢，永清核雕它不仅是一门手工技艺，更是一种文化传承，一种精神寄托。它承载着永定河的文脉，承载着匠人的坚守，承载着京津冀三地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是用方寸之间的艺术向世界展示着永定河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示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这样的作品既是有艺术价值，又有文化价值，是值得我们珍藏的非遗瑰宝。
2: 哎呀，经过这个场外记者的介绍呀，真是让人叹为观止。你想，小小的果核真可谓是大大的乾坤，一把刻刀，一颗匠心，就能在方寸之间雕刻出万千的世界，雕刻出永定河的千年文脉。其实这就是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这其实也是匠心的力量吧。我就特别特别的好奇，你看永清核雕为何能在永定河畔生根发芽发扬光大，它的文化内核究竟是什么，而且它对于这个永定河文化的传承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3: 以白，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永清核雕的传承从来都不是偶然的，它是山水赋能、人文沉淀、匠心坚守的完美闭环，是永定河文化、京津冀地域文化共同滋养的结果。首先是地利，也就是永定河的滋养。永定河畔温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孕育了优质的果木。果核质地细腻，硬度适中，纹理清晰，为核雕创作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原料基础。这是永清核雕能够扎根的前提。如果没有永定河的滋养，没有优质的果核，也就没有了永清核雕的发展与传承。其次是人和，也就是人文土壤的沉淀。永清地处京津冀交界，自古文风兴盛，匠人辈出。

0: 当地百姓心思细腻，精工上艺，对艺术有着独特的热爱与追求。早在明清时期，永清就有很多匠人从事核雕创作，他们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不断提升核雕技艺，让这一项技艺逐渐成熟发扬光大。而且京津冀三地的文化交融也为永清核雕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让核雕作品既有北方的厚重，又有南方的细腻，兼具多元文化特色。更重要的是，核雕的精神内核以小见大，以微见红。古人在方寸果核之上雕琢山河岁月人文故事，不仅是技艺的展现，更是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追求，对文化的敬畏。一颗小小的果核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是匠人的坚守，是百姓的情怀。历经数百年传承，永清核雕早已不再是简单的手工技艺，而是永定河细腻人文气质的具象体现，也是京津冀民间匠心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对于永定河文化传承的意义，在于它将抽象的文化转化为具象的艺术作品，让人们能够通过一件小小的核雕了解永定河的历史，了解京津冀的文化，让永定河文脉变得可触摸、可感知、可传承。同时，它也是京津冀非文旅融合的重要抓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永清，走进永定河畔，了解非遗，守护非遗，推动永定河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1: 苏老师的解读啊，让我们对这个永清的核雕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让我们读懂了这份指尖匠心背后的文化内涵。他们呢是以笔为刀，以核为纸，时光不语，匠心自成，这大概就是对永清核雕最好的诠释。看完这些精妙绝伦的永清核雕，我们再把这个镜头啊扭向固安，去邂逅另一份温柔的指尖非遗，那就是固安的柳编技艺。固安柳编呢，是永定河流域经典的农耕非遗技艺，它的质朴天然、清雅灵动，藏着自然的诗意与人间的烟火。接下来我们连接场外主持人，带我们一起走进固安，感受固安柳编的千年魅力。
2: 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外场主持杨一。在我们河北廊坊永定河滩这个地方的水土是非常湿润的，所以在这里生长的柳条质地呢，它是编织的绝佳的原材料。我们都知道固安柳编在全国都是非常知名的。柳编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张万富老师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具有优质的柳编手艺的家庭当中。那目前张万富老师是咱们固安柳编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有幸采访到了张老师。那么接下来呢，就由张老师带领我们进入充满美感的柳编世界，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柳编俗称柳货，用齐柳编制而成，是人们生活中常见的日用品和装饰品。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是我国北方一处重要的柳编基地。固安柳编兴起于明代，直至上世纪80年代，在固安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柳编。固安柳编技术精湛，品种齐全，既有轻便耐用的生活用品，也有专供观赏的工艺品。固安柳编技艺繁杂，有平编、纹编、勒编、切编、缠编等20余种编法。从齐柳的种植、收割、脱皮儿，到编底儿、编腔、收口，整个加工制作过程都需要纯手工完成，对手工人的技术要求很高，需要一心一意，更需要精益求精。现在固安柳编已经成为极具地域特色的非遗文旅名片，很多游客来到固安都会买一件柳编作品作为纪念，既能带走一份永定河的文化，又能感受到非遗技艺的魅力。我们还会参加各种非遗展会，进校园、进社区，活态传承，把固安柳编推向全国，推向全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固安柳编，了解永定河文化。
1: 一边呢是方寸核雕的精巧雅致，与毫厘之间雕琢岁月乾坤；一边呢是千年柳编的质朴温柔，与一缕柳丝之间编织人间烟火。一刚一柔，一微一

0: 红、易经、易卜共同勾勒出永定河畔的指尖匠心，共同诠释着永定河文化的多元与包容。这两项非遗的手工都是依托于永定河的自然物而产生的，都是京津冀民间匠心的生动体现。他们对于永定河文旅文化的传承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1: 这两项技艺啊，虽然风格不同、形式不同，但他们的传承逻辑高度统一。他们完美诠释了永定河文化的包容性与多元性，代表着河畔匠人的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匠心精神。固安柳边是顺应自然的生活美学，它就地取材，质朴天然，注重实用与审美的结合，承载着农耕文明的质朴智慧，承载着百姓对生活的热爱，一雅一俗相互补充，相互映衬，共同构成了永定河手工非遗的独特风貌，也彰显了永定河文化的包容性与多元性。其次啊，他们的传承逻辑高度统一，依托永定河自然物产扎根百姓日常生活，从实用到审美，从传统到现代，不断迭代升级。无论是永清河雕还是固安柳边，他们的诞生都源于永定河的自然滋养，源于百姓的生活需求。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而是接地气、有温度、可触摸的民间技艺，是百姓生活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不同于大型文化遗产，这些指尖非遗更接地气，更易传播，更易体验。普通游客来到永定河畔，不仅可以欣赏河雕、柳编作品，还可以亲手体验河雕雕刻、柳编编织的乐趣。
0: 就沉浸式的哈。
1: 对，近距离触摸非遗，感受非遗，传承非遗，把永定河文化带在身边。他们是普通游客最能近距离触摸、感知、带走的永定河文化，也是京津冀非遗文旅融合的核心抓手，对于推动永定河文化的传播、促进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啊，这两项技艺的传承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非遗传承人，让老手艺得以延续，让永定河文脉得以传承，让京津冀的文化根脉得以延续。他们用指尖的匠心守护着千年的文脉，用无声的艺术讲述着永定河的故事，讲述着京津冀三地共生共荣的故事。
0: 说的真是特别的好哈。山河雨雾，匠人复行，时光赋能，永定河呢用千年的滋养，让草木果核成为艺术，让寻常手艺成为经典。就在咱们廊坊安次东南部，有一个叫葛余城的地方，这座古镇的一砖一瓦、一街一巷都深深地镌刻着永定河的印记，承载着千年的民俗文脉。从北宋筑堤城墙到明清时期的商贸繁荣，再到如今的文脉绵长，这个永定河始终是葛余城的母亲河，是古镇兴衰荣辱的见证者，更是葛余人血脉中不变的文化基因。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第一次听到这个葛余城三个字啊，都特别的好奇，这三个字背后有着怎样的由来，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也请这个孙教授来为我们解读一下。
1: 以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葛余城这三个字看似简单，却藏着一段与永定河息息相关的历史。
0: 这里边还有历史，
1: 藏着，对的，藏着古镇与永定河的不解之缘。每一个字儿都有它的由来，每一个字儿都承载了一段故事。追溯这个葛余城的历史，最早可以到北宋天圣年间，那个时候永定河当时还叫浑河，它的泛区水草丰茂，葛草丛生，河水蜿蜒流淌，鱼虾肥美，是一片得天独厚的沃土。那个时候余、刘、边、孙四户人家率先临河而居，以捕鱼为生，过着晨出捕鱼、暮归织网的恬淡生活。他们依河而居，靠河吃河，永定河的水滋养着他们的生活，也孕育着他们的希望。但我们都知道，曾经永定河有善淤、善绝、善洗的特点，水患频发，常常泛滥成灾，冲毁家园，淹没良田，给沿岸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那个时候葛余城地区的百姓也深受水患之苦，每年汛期洪水泛滥， 房屋被冲毁，庄稼被淹没，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0: 嗯。

0: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葛姓先贤心怀百姓，挺身而出，他带头出资，率领村民日夜劳作，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土堤。这道土堤坚固如城墙，牢牢守住了村落，挡住了洪水的侵袭，让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后来啊，越来越多的人就被这里的沃土和安宁吸引，迁居于此，逐渐就形成了集镇。为了纪念葛姓族人治水之功，也为了感念永定河的滋养，此地就得名葛余城。葛是治水先锋，是葛姓先贤的无私奉献，余是生存根基，是百姓依河而居、靠河吃河的生活方式，城呢则是守护屏障，是那道坚固的土地，是百姓安居乐业的保障。这三个字儿，道尽了古镇与永定河的不解之缘，也承载着葛余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啊，永定河带来的冲击沃土，让葛余城物产丰饶，百姓安居乐业。千年的治水历史孕育了葛余城厚重的文化底蕴，也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其中啊，最具有代表力的就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葛余城崇阁会。这项技艺始于清乾隆年间，200多年来代代相传，每逢节庆，锣鼓喧天，舞姿翩跹，成为葛余城最热闹最动人的民俗风景，也是葛余城人乐观豁达热爱生活的生动写照。
1: 宋老师的解读真是太精彩了啊！让我们明白了葛余城这三个字的由来，也读懂了古镇与永定河之间那段深厚的渊源。葛余城的崇阁会作为这座古镇的文化名片，作为国家级的非遗，它又有着怎样的独特魅力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场外记者子航带我们走进葛余城，走进崇阁会的现场，感受这份流传百年的民俗风景。
2: 各位玩转青春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外场主持人子航。清朝乾隆年间啊，有位山西农民来到葛余城镇扛活打工，用打工挣来的钱和空闲时间，和同村的一位老乡锻造了新子，组织起了花卉娱乐乡亲。从此啊，崇阁会一直流传下来，绵延至今。
3: 再早有一个山西的那个在我们这儿葛余城打工，他们那边呢就有这个形式的会，他们那边叫杯葛，在我们这边用自己打工的钱呢，在这葛余城创建了这道崇阁会。他们的那个道具呢是两节枪的，就是他是把小孩固定好之后呢，他是那么一个杆儿，然后几个人拖着给他插到他这个后背这个自己这个架子上。
2: 通过葛余城崇阁会会长张长英的描述，我们知道了所谓崇阁是由上下两层演员组成戏剧人物造型，上层小演员称二节人，由善于表演的10岁左右的儿童扮演成女性角色，托举儿童的道具称为新子，是铁铸的双搭肩背架，中间伸出一根铁杆，新子佩戴在底座背上，儿童的下半部分固定在铁杆上，着成人戏服，双臂舞动，风姿绰约，裙袖招招，飘飘欲仙。由于要稳住上面的二节人，底座的身体啊就要保持平衡，舞步极为讲究，难度很高。上下两人表演的新子就重6-7十斤，有的上边还会托举2到3人，那么上下3人或4人就更重了，难度也更大，真的是非大力者不可。2009年正式授予葛余城崇阁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份荣誉的背后是几代崇阁会艺人的努力。
3: 那一阵儿一大开始就有4架，听后来是那发展到8架。1982年吧，党和政府就是挖掘民间花卉，从那儿开始就是现在老演员一般的都没有了，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就是打造新子，借服装借道具，就是一代一代的上下传嘛。
2: 这项葛余城独有的民间技艺深得老百姓的喜爱，从演员的妆容造型再到整体的艺术表现形式都深深地扎根于土壤。生活的苦涩并不能磨灭人们对快乐的向往，一年到头的工作过后，总有些能够放松心情肆意舞动的时光，而这些绝技的背后都是演员们辛勤的付出。
1: 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沿着永定河的波涛，从一杯燕南春的酒香走到了一颗颗核雕的微观世界，从崇格会的惊险藤萝也触摸到了柳边的经纬温柔。孙教授，在节目的尾声，我们呢想请您做一个复盘。今天我们讲的四种非遗哈，酒、核雕、柳边、崇格会，他们在逻辑上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吗？
0: 一白，这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总结。我认为这四种非遗体现出永定河文化的四个维度。燕南春与豆腐是生命的维度，它解决的是吃的问题，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这代表了永定河作为母亲河的哺育功能。永定河雕，它代表的是精神的维度，它是在物质满足之后，人类对精细呀、对美、对永恒的追求，这就代表了沿岸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与升华。再说过完柳边，它是属于生态的维度，
4: 生态
0: 它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对自然材料的尊重与利用，是绿色发展的古老智慧。再看看葛余城的崇阁会吧，它是社会的维度，它是一种集体的狂欢，是一种社区的凝聚力，是纪念历史、凝聚人心的重要载体。这四个维度啊，从个体到群体，从物质到精神，完整地勾勒了永定河文化的博大精深。他们都在诉说同一个道理，文化是流动的，就像这条河，文化是包容的，吸纳万物，吐故纳新。
1: 哎，说得非常好哈。在这条长达700多公里的河流上，故事还在继续。燕南春的酒窖里，新轮的发酵刚刚开始；永清的核雕工作室里，年轻的学徒正在雕刻他第一件作品；还有固安的柳条，又在夏风中摇曳舒展；葛余城的古典等待着下一次的敲响。永定河呢，它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连接着京津冀三地人民的心跳。非常感谢孙东镇老师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每一位守候在电波这端的您。这里是玩转经济，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一起来关注，根据冀公路2025268号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将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加700米至73公里加300米路段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管制方式。施工时间呢是2026年5月11日至2026年6月30日。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这一时间段来关注一下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首先看到的是中兴大街和冶金路的交叉口，目前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压车比较严重。同时呢，还有在天一街和新华路的交叉口，目前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有压车情况出现。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你好交通。
1: 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时光。

0: 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您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为您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来看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并伴有北风3到4级。到了明天6月1号，依然是晴天，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9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音乐似海洋，心飞扬，心动似软糖，情绵长。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
8: 1, 2, 3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三六一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三六一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Top 40 Top 40

0: 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来看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伴有北风3到4级。到了明天6月1号的天气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9度。到了后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0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亲属。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6: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3: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今天真心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大家哈，就是逢年过节放假回老家，回到村里之后千万不要晨跑。我上个周末回到老家村里，我也不知道是咋的，我就心血来潮在我们村跑了一圈。当天晚上，没错，当天晚上啊，我就听我们村里面的老人议论我，说我大清早的不知道从谁家的被窝里面跑出来了，说我大清早的不知道从哪个人家跑回家了。哎呀，咋说呢，我这个建议给到

大家回到村儿，不要轻易晨跑。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德叔，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我手机上约了一辆滴滴，上车之后呢，我就跟司机大哥聊了几句，大哥就抱怨了：妈呀，真是倒霉啊，上次拉了客人我也没说啥呀，突然星级就被降了。我就安慰他，我说：哥，不可能吧，没事啊，一会儿我给你个五星好评。司机大哥当时就兴奋了：妹子，你别看你长得一般，心眼还怪好了。我当时二话没说，我给了一个一星差评。我后来我就明白了，没有一个差评他是无缘无故的。而且当时是晚上了，他竟然问我，他说：妹子，你长得这样，你这么晚了去哪上班啊？一瞬间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电影院里有一个公认的烂片，但是我旁边的姑娘看的是特别津津有味儿。结束的时候姑娘还不开心了：妈呀，这电影怎么这么快结束了，这么短呢？于是啊，龙哥，我当时就有了新的感悟，或许是我们太苛求太严肃了，这部电影其实也不错。于是龙哥，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去要了这个姑娘的联系方式，毕竟这么瞎的姑娘搞不好能看上我。宁静的夏天留言说：龙哥，小的时候啊，我是真的特别害怕我家散了，我就在家里翻照片，我就看到我妈跟另外一个男人拍到的照片，居然有整整两本啊。我当时我非常害怕呀，我就把那些照片我就藏在了最最最最最深的角落里，然后我偷偷地问我妈，我说：妈，你是不是以前跟别的男人拍过照？我妈当时给我头重重的一击，说：这是瘦版的你爸。没错，你没看错，那是你爸年轻的时候。YWQ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最近呢不是一直在看短剧吗？我发现啊，我跟那个短剧里的女主角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比如说当时的剧情是这样的，当时那个男主啊就搂着女二，然后对女一说：这样，你脱一件衣服我给你10000。如果是短剧里的女主角呢，会咬着嘴唇心里想：难道我在你心里是这样的女人吗？但龙哥，如果是我在现场，我会先把鞋脱了，然后说10000块钱打到我账上。哦，不对，我把两只鞋都脱了，你得给我打20000。如果是我在现场，我会告诉男主，我说现在我把两双鞋脱了，你立刻给我打20000。Big Heart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发现哈，一旦我要晚上睡觉了，空调

必须26摄氏度，两个枕头，一个抱枕，一个枕在后面。热牛奶、耳塞、蒸汽眼罩必须有。但是只要我白天睡觉吧，我坐着都能睡着。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柴柴，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不是下大暴雨吗？我打了一辆车，当时司机说呢，他是一个白色的车，打着双闪。然后呢，我就撑着雨伞，我就到对面了，我就敲了敲那个白色双闪的那个玻璃，看司机师傅一脸诧异，哎，我就有点谨慎的问了一句：“我说师傅，是你吗？”然后司机师傅就赶紧说：“不是。”然后真正的司机师傅在后面按喇叭，喇叭都快按烂了。直到我上车之后啊，司机就跟我说话了，他说：“姐，你是怎么赶的？那可是保时捷卡宴呢。”我也是真没看懂车牌呀。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9: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先分享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希尔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请问你觉得找工作的话是选择南方还是选择北方啊？现在不是秋天到了吗？如果你在秋招以前呢，我肯定告诉大家要选北方，这辈子我都不可能去南方工作的。但是如果你秋招以后找工作，我还是喜欢广州，这有独特的人文风情，北方太干了我不喜欢，还是南方好啊。但是我告诉你，各有各的好，就看你在啥时候找工作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976，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一个高冷的人吧？我怎么说呢，我就是那种平时看起来很高冷，但一旦恋爱上头之后，我比谁都粘人。如果我没有被珍惜的话，我比原来还高冷。小太阳逆生长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怎么看懂一条新闻？那天我看新闻看到了一条特别有意思的，说浙江有一男的骑那个摩托车一天一夜跨省到安徽去偷人家的老母鸡回来吃，前前后后偷了6次，每次都被抓到派出所。由此可见呢，安徽的老母鸡是真好吃啊。由此可见呀，这男的上辈子是黄鼠狼啊。水中的鱼留言说：龙哥，怎么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喜欢这份工作？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当你每天待在你的单位，一天假你都不请，你就会明白嫁给不喜欢的人踏踏实实过日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了。你就会明白，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心复明日，万事成蹉跎。飘雨飞香留言说：龙哥，你觉得人为什么要努力赚钱呀？

0: 今天因为你这个问题，我想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哎，你说景区卖那个发箍，也就是说比如说迪士尼卖那个带有那个米老鼠耳朵的那个发箍，你说跟某宝上那个发箍它到底有多大区别呢？但是一定程度上奋斗啊努力啊，这些就是为了让孩子或者让自己过上那种你在迪士尼我想买这个发箍我就可以买的生活。哎，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啊，不是买奢侈品，也不是买钻石，就是买这种小东西的自由。你知道这东西确实不值这个价，淘宝上卖的很便宜，你知道有点溢价，但是在人生非常美好的时刻，你可以，你能够，你愿意轻松的买下来讨自己欢心的东西，我认为这就是你努力赚钱的意义。哎，最近我特别有这个感慨，因为我知道放假了嘛，很多家长带孩子出去玩，对吧？到了那个景区之后，孩子想要哪个东西，这时候很多家长会说，不要买，不要买，我在网上给你买，对不对？但那明明是孩子最兴奋的时候，尤其是你在迪士尼的时候，孩子就想带着那个去逛迪士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努力赚钱，就是在孩子最兴奋的时候，这些可有可无的小东西，我能让他随意的、甘愿的、可以的、能够的去买，我认为这就是作为家长努力的意义。哎，如果大家同意我的观点，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扣一，让我知道你也同意我的观点。好了，提醒大家，这里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记得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下面的时间咱们要说新闻了，在说新闻的时间呢，咱们看看视频。首先呢，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吵架，我让大家来评评理啊。最近火爆网络的这个吃鸡蛋事件，我想让大家来评评理，就是你看完这个视频之后，你觉得你站男方还是女方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吵架，回复吵架。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这条新闻啊，吃鸡蛋事件这两天火爆了网络啊，这个吃鸡蛋事件的男子发文道歉了，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有一个网友在其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长达17分钟的家庭监控录像，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怎么回事呢？就是男子不满妻子的侄子吃鸡蛋的数量，结果数落自己的妻子17分钟。妻子于是情绪崩溃，直接把这个桌子也掀翻了，什么碗筷掀翻了，并且尖叫都别吃了。十号呢，当时的男子就发文道歉，并且承认了错误。文中也表示呢，监控录像不是剧本，同意和妻子离婚，财产都给他。看完了之后，我们必须得说，
2: 好难。

我发现啊，我看完这个视频有一种感受，前年的榴莲，去年的瑞士卷，今年的鸡蛋，上网天天整点这些破事，天天带节奏，为了流量各种取巧，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若经他人苦，未必有他善。哎，不过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啊，小军还给我感慨了。小军是这么说的，他说当他看完这个视频之后还挺感慨的，他说女孩子结婚真的要慎重，老公就是绝对不会对我这样的，就是我老公是宁可自己喝那一块钱的矿泉水也要给我买20块钱奶茶的那种，就算是给我妈娃买一个冰淇淋也没有给老公买，我老公也会假装委屈的说，哎呀，心里只有娃没有我，绝对不会一直吵吵。所以爱和不爱真的很明显。有的时候啊，一个视频或者是它反映的是就是你当时的那个情感状态和婚姻当中两个人的关系程度，有的时候看看别人反而觉得自己过得挺好的。好了，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视频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

0: 务人员持刀冲出，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来自九派新闻的消息。多名游客在辽宁本溪的一家面馆吃饭时，疑因店员的父亲端面时手指摁在了面汤里，引发了顾客的不满，双方发生了言语争执。老人的儿子认为父亲遭到了辱骂，于是从后厨持刀冲向了游客理论。11号呢，这个游客将视频发到了网上反映此事。那视频当中啊，有身着警服的工作人员在面店的门口，现场有人围观。8月11号的上午啊，记者就联系到了该网友张先生。张先生就表示啊，白衣店员持刀距离他们约3米，店里面的工作人员赶紧拽住了对方，一名黑衣更是把刀夺了下来。张先生说，他们选择报警，派出所的民警到场之后认为白衣店员没有持刀伤人，希望双方和解，没有立案也没有行政处罚，店员赔了我们1000块，把我们的单买了。而8月11号，记者也联系到了这个面店的负责人，他表示当天的生意很忙，家里有老人在帮忙，发生争执之后啊，把原本的面也给他退了，解决了。但顾客一方啊，一个男的站起来辱骂了老人，双方发生了言语冲突之后，后厨的店员情绪激动，好在大家伙拦了下来，双方已经和解。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我真的想说，
1: 万万没想到世界真奇妙，万万没想到摇摇切克闹，万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
0: 我觉得啊，我不是说非要站在某一方啊，如果以后要规避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还是让食客自己端碗比较好。尤其是小店，我说句实在话，会经常出现这样的事儿，就是端盘子的都是老人，所以呢，如果要用托盘的话，可能还要就是把碗端到托盘里，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一些大的碗，腾出这个拇指的空间。碗太小了，我就不明白了，为啥有的店非得把那个碗的量控制得那么精准。你看我去西安吃饭啊，人家西安的碗都非常大，能搅得开，能撒得开，也不会撒到衣服上。正常人呢都受不了别人的手指抠到自己的那个面汤里，对吧？我也受不了。但如果哈，朋友们，你们要是太计较的话，我建议大家就别去小店了。这里是大龙吐槽，
2: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我。记好了，关注之后大家回复吵架，看到今天的互动视频回复吵架。接下来我想讲一个真的让我觉得特别励志的故事。青岛大姨1分钟之内包20个饺子，月入过万，这是来自半岛都市报的消息。近日啊，山东青岛胶州里李岔镇的赵妮儿今年已经54岁了，在当地的海鲜水饺工厂已经工作了6年，凭借着一双巧手啊，月入稳定过万，至少也得7-8千，每个饺子的重量控制在23克到24克之间。刚开始包的时候啊，用那个上秤称，那熟练之后啊，不称也不会超过，甚至误差已经很小了。现在啊，赵阿姨1分钟能包20个饺子，一天呢包50-60盘，每个盘呢有126个。工资呢是按件计算的，比如说啊，包一盘素饺子能挣6.5块，这个虾仁馅的呢6.7块。凭借稳定的手速和合格率，他月入啊位居了。
3: 玩有引力，趣享61，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1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61，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4: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5: 爸爸，爸爸，红灯！
4: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5: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6: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5: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0: 耶，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3: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6: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来看今天夜间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2度，并伴有西南风3到4级。到了明天白天，晴天，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9度，伴有北风3到4级。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5: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7: 一张老唱片，
8: 转出回忆，
9: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9: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张老唱片，
1: 转出回忆，
2: 转出回忆，
1: 转出心声，
2: 转出心声，
1: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3: 记得那年，你拼尽全力。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就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的灰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却把寄托在了婴儿车上。谢不曾是高手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

散就多失落，为什么认真被埋没，为什么真情被揣测，为什么歌曲里美好的生活总是轮不到我呢，为什么科学总说假设，为什么有因才有果，为什么学到的都

0: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了那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我连鞋都没有，这不就咸鱼一条喽？就学人家讲理想。
1: 话不能这么讲，我心中一团火是不会熄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7: 一张老唱片，
8: 转出回忆，
9: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9: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
1: 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
0: 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除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一张老唱片，
10: 转出回忆，
11: 转出回忆，
10: 转出心声，
11: 转出心声，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过客》。

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张学友在1995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标题歌曲《过客》。有人说，当年的这家唱片公司就是为了这首《过客》，帮张学友发行了这张精选专辑。如今回头去看这张专辑里的每一首歌曲，你都会觉得相当精彩。除了这首《过客》之外，还有《回头太难》《别问》，还有他和王菲对唱的《爱一次给不完》，首首都相当精彩。不过说实话，我对《过客》的印象极为深刻，原因是它是当年热播的一出电视剧，叫做《上海人在东京》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是根据樊祥达同名小说改编，主演有陈道明、阮丹宁还有葛优，所以这部剧集里面应该是集聚了当年很多的老戏骨。不过因为前面有一出叫做《北京人在纽约》实在是太火，所以这部戏在当年上映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诟病说跟风拍摄，你拍得再好大家都觉得好像不是那个味儿了。但是我惊喜地发现，这首《过客》贴合那样的一个异国街头的这种流浪的情节，相当的感人。于是在陈道明站在异国街头流浪的那样的一个场景，听到张学友唱站在人海中，异国街道，我的心是需要依靠，希望你在我的怀抱，就算是影子也好，一天天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唱着家乡的歌谣。我不知道手机前的你当年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虽然前面有北京人在纽约，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看进去的话，真的相当不错的一部剧集。你想想，有陈道明有葛优就应该不会太差，对不对？而回过头说这首《过客》，可能大家对这个普通话版本不是那么的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这个首歌曲的广东话版本可能更红一点。对，这首歌的广东话版本叫做《望月》，收录在张学友1994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这个冬天不太冷》。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当年陈奕迅还没有完全出道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张学友的这首《望月》登上了 TVB 新秀歌唱比赛的舞台，可以说一鸣惊人。所以想在这时间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6: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听。前面提到了张学友在1994年所发行的一张精选专辑《过客》，那张唱片里特别收录了一首他和王菲的情歌对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一次给不完》。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

听到的是王菲在1994年和张学友的对唱，叫做《爱一次给不完》。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说，这首歌曲好像广东话版本我们更熟一点，非常夏日。我个人觉得这是一首在演唱会上可以点燃全场气氛的音乐作品。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翻到了张学友在1995年的一次演唱会现场，他一身白衣服唱这首歌的时候可以说是从头跳到尾，但是中间一点都不带喘的，动作都相当大，所以你不得不佩服张学友的唱功非常了得。这首《爱一次给不完》普通话版本收录在他的普通话专辑《偷心》里面，而广东话版本《非常夏日》收录在张学友的广东话专辑《饿狼传说》。如今回头去听这两张专辑的名字，你会不会觉得啊，那就是张学友的一个时代，每一张专辑都如雷贯耳？对，那个时期1994年属于宝丽金唱片时代，所以那个时期的张学友真的是一时无二的一种状态。当然这也是王菲与男歌手为数不多的精彩的对唱。好了，想要在这时间偷个私心跟你来听王菲和陈奕迅的对唱《因为爱情》。

这是来自王菲和陈奕迅对唱的《因为爱情》。我接下来要说的这段话，我希望我可以放慢我的语气，慢条斯理的跟你一起来分享。

怎敢老去？孩子说，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沈从文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纪的人。夏目漱石说，今晚的月色真美。可是爱情究竟是什么呢？咱们人类文明上下五千年，好像直到今天我们有没有搞懂爱情是什么。当然我们私底下通过各种渠道，电影也好，小说也好，戏曲也好，自己亲身经历也好，好像也没有找到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成长环境不一样，我们所遭遇的那段感情的状态不一样，我们面对的那个对手也不一样，所以最终呈现出来的爱情形态也不一样。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在遭遇的过程都是美好而幸福的。好，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王菲的感情生活。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谢安琪所演唱的人妻的伪树，伪装的伪。

听到的是西安琪的人妻伪树，伪装的伪，相当好听的音乐作品，歌词相当精彩，林夕写的真的很好，特别是歌曲最后的15个字，圆滑到能并肩，感激你能合眼能受骗。我身边就有一个女孩跟我说，林夕真的厉害，15个字就已经把他们这种已婚妇女的真实生存的这种状况，还有内心的这种苦闷，全部都写了出来。我跟她说，在婚姻生活当中，其实只是女孩子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其实男孩可能也有吧，所以不能以点概面。不过今天我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林夕曾经有过一段关于婚姻的他自己的一番言论，我觉得说的蛮有道理的，拿出来和各位一起分享。他说，很多人结婚只是为了找一个跟自己一起去看电影的人，而不是能够分享看电影心得的人。如果为了只是找个伴儿，我不愿意结婚，我自己一个人能够去看电影。所以我觉得结婚更应该找一个能够让彼此更快乐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你得找一个有共同爱好，共同这个相对的这种价值观，就同等的价值观世界观，有什么话可以一起聊，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可以一起分享，而不是你说这个好哦，他不感兴趣，你说那个好他不理都不理你，那就是难受的一种婚姻状况了。所以我觉得婚姻并非是单纯的找一个伴儿，找一个能够在一起凑合过日子的人，婚姻是不能够将就的。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荣浩的不将就。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说。前面我特别提到了婚姻，就是要找一个有共同志向、共同爱好，还有

值观要同等的人。我特别提到了就是婚姻不能够将就，但是我掉脸一想，我的父辈母辈他们可能不太赞同我们的这种说法，说我们现在的孩子太过任性，所以好像在婚姻生活当中总是处理不好关系。慢慢来吧，我们也学着去成长，学着去适应。好了，把这个话题放一放，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田馥甄黑碧所演唱的《这个人已经与我无关》。

听到的是黑笔田馥甄所演唱的《这个人已经与我无关》。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身边的同事跟我说，好像从来都没有在任何一个场合听到田馥甄唱这首歌，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我身边的一个实习生直接就说，这首歌真的不红，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还有人说，因为它太不好听了，甚至有人说不太好唱。我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觉得这首歌或许歌曲背后有田馥甄自己的小心事，他不太敢去面对这首歌吧。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想。

不能代表事实背后的真相。不过说实话，我个人比较喜欢这首歌，这是2013年田馥甄他个人所发行的第三张专辑《渺小》当中所收录的一支音乐作品，黄伟文作词，郭文宗作曲。我喜欢这首歌的理由，就是因为这首歌歌词当中他在面对爱情的一种态度，有些事情过去了就真的应该让它过去，不必太过纠缠。你想啊，你把所有的精力在纠缠着这所谓的已经过去的事情的身上，是不是就已经放弃了未来的前路当中的很多的可能性？可是话又说回来，面对爱情，面对现实生活，我们哪一个人可以真的一刀两断，断得干净的？谁的思绪不是藕断丝连呢？所以我就想起了张小娴曾经说过的话，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应该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虽然张小娴的这段文字写的是轻描淡写，但是却可以很详尽很仔细的让你深陷在思念某一个人的那个小瞬间的情绪里头。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念的过程，但愿那个过去的人让你在想起的时候，你的嘴角可以上扬。来听小美的《想起》。

这是来自于小美江美琪所演唱的《想起》。我相当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小美把思念一个人的场景唱得好美。刚刚风无意吹起，花瓣随着风落地，我看见多么美的一场樱花雨，闻一闻茶的香气，哼一段旧时旋律，要是你一定欢天喜地。是不是闭上眼睛你就觉得这份思念没那么痛苦，而且相当的享受这个过程？可是我想提醒你，回忆再美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爱情就是如此，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你有再多的思念，再多的眼泪，也没有办法将时间倒转。所以我想跟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约定，只回忆不伤感。当然我希望我带给你的这些回忆，这些歌曲你都会喜欢。好，今天节目最后选择的歌曲是蔡健雅所演唱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1: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2: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悄悄话。好了，找个时间来分享一下这一周我收集的15个想分享给你的句子。每一句我慢慢念，你静静听，然后早点睡着。记好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你都能听到我。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早春的种子总要熬过寒冬才能破土，像极了那些不被理解的坚持，不必解释深耕时的寂寞，时间自会把答案刻在年轮里。真正值得守护的信念，往往诞生于旁人的冷眼之中。你要做的，不过是把根扎得更深些。中年人的崩溃，像坏掉的水龙头，起初只是细微的渗透，最终在某个深夜突然喷涌，但天亮前总会找到扳手，因为橱柜里还放着孩子明天的早餐。总羡慕别人手里的花束，却看不见对方深夜松土时折断的指甲。光鲜背后都有暗房，只是人们习惯把显影液称作运气。与其踮起脚窥探他人阳台，倒不如先擦净自己家的玻璃。短视频里三分钟读完名著，像葡萄糖代替稻谷，我们省去了春种秋收，也失去了麦浪翻滚时掠过掌心的风。暴雨来临时，最先折断的往往是看似僵硬的钢筋，真正的韧性在风中低浮成草，等云散时抖落水珠，又挺直三分清脆。总说吃亏是福的人，往往吃过最大的亏。善良长出獠牙才是完整，包容生出边界方显珍贵。你可以为迷途者举起火把，但不必照亮故意闭眼的人。玫瑰既赠予懂得停留的蝴蝶，也用尖刺回应贪婪的折枝者。不要相信都是为你好的裹脚布，真正的关怀是递剪刀而非缠布条。善意若让人窒息，便与恶意无异。有人总说等忙完这阵子就休息，可人生是连绵不绝的峰峦，那些在疲惫时

记得给路边野花拍照的人，才是真正懂得暂停的行者。生活不会给你发休息许可证，温柔需要自己签发。总有人把刻薄当清醒，把戾气当个性，殊不知真正的锋芒该像手术刀，只有在必要时显露，且永远为治愈出鞘。原谅不是给伤害镀金，而是给自己的心解锁。羡慕别人在社交媒体晒出完美的生活，就像隔着橱窗打光的蛋糕，你永远不知道奶油背后是否藏着发霉的夹心，正如无人展示凌晨加班后浮肿的眼袋。真实的人生从来不是九宫格照片，而是毛玻璃后模糊晃动的身影。停止比较的瞬间，你才真正拥有了自己的生活。有人收集贝壳，却错过潮汐；有人追逐流星，却遗忘银河。最珍贵的礼物，往往藏在最朴素的包装里，比如氧气，比如真心。别用他人的地图走自己的路，每条皱纹都是时光盖的邮戳。40岁还活在20岁的期待里，才是真正的背井离乡。泥泞识马，落难识人，未经清贫难成长，不立世事总天真。光从不吝啬缝隙，你的善良自有回音。每一句都精短而深邃，让我真正感受到了有的时候句子就是人生的沉淀。喜欢哪一句告诉我，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希望您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打赏给我，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晚安。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5: 我的后台私信有很多留言，都想让我谈一谈怎么说话别人才能听进去。好吧，今天呢就是一期教大家如何说话的内容。我觉得大家都这么优秀，别输在不会说话上。你好，我是道龙，如果你也有哪些方面的需求想让我谈谈我的想法。

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留言给我。当然我更希望大家听完之后能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这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每一个愿意打赏的你。你有没有想过该怎么说话别人才能听进去？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一件事情明明你在理，可对方就是不认账，你说的话条理很清晰，也说的都对，可别人怎么就是听不进去？早先你可能觉得我能把道理讲清楚，自己又是对的，别人就会听，可事情好像又没有那么简单，可你好像还是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所以很多人的说服力非常的微弱，明明站在正确的一方，偏偏理亏的人还能和你争论的旗鼓相当，有些时候甚至还得委屈的认错，真的是让人抓狂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有两个。第一个，人的本质不是理性的，一件事情是对的你未必去做，一件事情是错的你可能还是做了。不是你不明白对错，而是你没有在用对错，而是在用感觉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别高估自己的理智，更别高估别人的，特别是当你试图说服别人的时候，对方往往处于情绪激动的状态，这时候理性的力量是弱到极致的，所以道理再大也奈何别人根本听不进去。第二，有时候争论的不是对错，正因为人的非理性特征，争论和交流当中有时候对错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还有其他因素决定了某些人死不认错，比如说面子。或许别人已经知道你是对的，可面子上就是下不来，也只能死撑了。这时候你越证明自己是对的，越得说清楚，对方就越下不来台，你便越达不到目的。所以你看，把事情讲清楚并不是说服他人最重要的因素，你只有这一招是不够的。人处江湖，难免和人打交道，怎么说服对方，解决争端，达成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能力。那么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那么第一个是创造舒适感。有一次我叫了一个滴滴专车，准备去一个地方，我赶时间，可那个时间点呢又比较堵车，我必须说服司机尽量为我开得快一点。按照我以往的经验啊，直接跟师傅说麻烦你尽量帮我开得快一点，效果是不好的，有些司机会很反感，因为他要冒一些风险，而有些司机嘴上答应，实则根本没有行动。车开到之前，我打电话给司机确认了位置，同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你过来的时候千万别急，安全最重要，我知道你也想快点到，可是市区车多，要是堵车了你也没办法，我可以慢慢等，你千万别急。车到了之后呢，司机跟我说他开了好几年车，我是第一个这样跟他说话的乘客，这让他很感动。后来我说，其实啊，我也挺赶时间的，可是人和人是需要相互理解的，我知道开车的人真的很辛苦，所以非常理解你们，当然就不会做那种气急败坏催促的事情了。我一句让他快点开的话都还没有说出口，但适当表达了自己的需求。后面一路呢，司机都在想办法帮我抄近路，尽快开，完美达到了我的目的。因为我在沟通当中营造了一种舒适感，表达了我的尊重和理解，又巧妙地传递了自己的需求，丝毫不会让对方感到我在胁迫或者要求。后面司机是主动想要帮助我，而不是因为我提出了要求。你的尊重、信任、理解是最好的说服工具。那么第二呢，是给人台阶下。很多时候分清对错容易，但让对方认错困难。这个时候呢，核心是你要找一个巧妙的台阶，让对方舒舒服服的下来。一次朋友介绍了一个项目给我，这个项目呢应该很赚钱，想让我参与进去，但是按照我的经验发现里面很多猫腻，即便纯粹从市场的角度看也是市场堪忧，便婉拒了。朋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争取到这个项目，对我的拒绝感到非常生气，他觉得我不尊重他，不信任他的眼光。至于我的分析过程也根本就听不进去，他的性格有些固执，但人确实很不错。眼看着如果我继续拒绝，

甚至会失去这个朋友。我知道朋友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只不过是面子上挂不住而已，再加上他确实没啥私心，是想帮我，我拒绝的那么干脆，他的情感上也有些受伤。后来和他喝了一顿酒，我改变了策略，强调了三件事。首先呢，我隶属他帮助过我做的事情，表达我对他无条件的信任以及感激。其次我说，其实自己看不透这个项目，个人性格又比较保守，看不透的事情我不敢做，这纯粹是我的问题，跟他无关。最后呢，我也说自己啊，最近资金压力有点大，即便有心做，能力上也确实达不到。我不再去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是错的。之所以不做这个项目，和我们的关系无关，和他本人无关，纯粹是我个人的眼光和资金的问题导致的。这样就给了他最好的一个台阶，避免了伤害彼此的和气。最后，朋友再也没有提过这个项目的事情，而我们的关系却比以前更好了。第三呢，是给出冷静期。人在气头上便容易说出冲动、不负责、不冷静的话，同时判断力也会急剧下降，一个搞不好便容易酿成无法挽回的错误。所以永远不要试图去说服一个情绪激动的人，这时候沟通的最佳方式不是急着得到结果，而是焦点转移，可以先搁置争议，给对方情绪冷却的时间和空间，待情绪稳定之后再沟通，往往效果会好很多。下一条，了解对方的真正需求和目的。大多数时候人都有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内心真正的需求不一定坦诚地说出来，而是重重伪装，说得非常委婉，甚至表达的是完全相反的意思。如果你认为别人说出口的是心里所想的，就有可能被误导，采取完全错误的说服策略，打不到痛点，自然难以成功。很多时候你无法打动别人，说服别人不一定是你提供的东西说的内容不够好，而是说这些东西不是别人需要的，你只听到了别人表达的表面意思，没有洞察到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一开始方向就错了，结果可想而知。当然除了这四点，想要提高自己的说服力还有很多的技巧，大家可以举一反三，慢慢琢磨。你有什么好方法也可以留言给我。当然如果你觉得大龙说的对你有帮助，记得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之后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谢谢您，晚安。

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1: 首先来关注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王阳沟桥养护工程施工。那么将要对省道 S234 从108千米到121千米800米路段进行全幅的断交施工交通管制。那么施工时间呢将会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6月30号。所以提醒我们的过往车辆，请注意我们的施工标志，注意减速慢行。
0: 因为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工期呢持续到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484公里400米处到700米处。
1: 那么今天呢是周一，先行尾号2和7，提醒一下我们的尾号是2和7的车主朋友注意您的爱车。
0: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0: 七提醒一下我们的尾号是二和七的车主朋友注意您的爱车。
1: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0: 上了一脚油门。
1: 那这就是啊，
2: 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0: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1: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7: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8: 今天呢是周一，限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7: 今天是个好日子，是一个充满童趣很开心的日子，而且很多的小朋友今天不上学。
8: 刚反应过来，今天呢也是一个全新的月份了，6月1号，
7: 对，
8: 是咱们的儿童节。
7: 交话费了吗？
8: 交话
7: 费。
8: 你一说这个，我还真的是你把我说住了。
7: 看见了吗？大人的世界当中啊，永远就损失了很多的童趣。
8: 该交话费了。
7: 想的事情太多了。今天小朋友们节日快乐，祝愿各位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希望大朋友们转告一下啊，因为可能很多小朋友这个时间点
8: 不上课，
7: 对，没有出门，没有起床，
8: 不用学校送。
7: 祝福你们小朋友们。
8: 那你要是祝福咱们小朋友，那我就要祝福大朋友了。祝福咱们。

0: 大朋友呢就是归来依然是那个心中的少年、
1: 哎、
0: 依然有一份童趣童真在人生当中。
1: 你别说，小时候最想要的事儿就是赶快变成大人。
0: 嗯，
1: 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快点变成大人。为什么呢？可能就是我是当大的人、嗯、我说了算，不能再受大人的约束了。等我当上大人，我就自己对自己说了算，我想要的东西我就能自己买，我想吃的零食我能自己吃，我就不用再跟妈妈请示了，对吧？你看像咱们这样的出去、吃点什么呀，你买点什么东西呀、
0: 想去就去了，
1: 你想吃碗冰粥啊，是吧？
0: 对，直接扫码了。
1: 对，你想买个盲盒啊，
0: 嗯，
1: 自己说花就花了，不用再去请示妈妈。
0: 哎，而且现在的可能小朋友也是都有零用钱。
1: 嗯，
0: 前两天我看一视频，眼泪差点掉下来。
1: 嗯，
0: 那个什么视频呢？就是家里边爱人突然间拿了一瓶这个高乐高。
1: 嗯，
0: 一说这个，任田老师应该有。
1: 对，小时候那都是贵族饮料。
0: 对，高乐高。然后呢，就很诧异的看着自己的爱人说：“你买这个干嘛呀？
1: 嗯、
0: 你小时候没喝过吗？”
1: 对呀、啊，也不怎么好喝呀。
0: 啊，然后呢，这个。她老公说：“我没喝过啊。
1: 嗯”
0: 啊，你小时候没有买过吗？没
1: 有。
0: 有
1: 时候也挺不能理解的啊，
0: 对、
1: 怎么你能没喝过呢？但那时候高乐高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它价格有点贵。
0: 对，然后呢，就说这个电视上一直说这个喝了能长高，喝了能长高。
1: 哎，
0: 说我现在没有长到1.8米多，是不是因为小时候没喝这个？
1: 对，而且那个广告做的特别诱人，高乐高冲上牛奶，然后那个浓郁的一杯巧克力牛奶，看着就可好喝了、
0: 哎。然后呢，这个爱人还问。说那你为什么小时候不给爸爸妈妈要呢？
1: 嗯，
0: 他说，这个不给爸爸妈妈提，说我从来没有提过。
1: 嗯嗯，
0: 啊，
1: 爸爸妈妈也不知道你在心心念念这件事。
0: 想要这个，但是呢，自己也从来不提，因为知道这个给家里边徒增负担。
1: 嗯，
0: 没必要。
1: 或者说就知道爸爸妈妈可能会拒绝，说喝这个干什么呀？有什么不如在家喝点米汤、有营养。小时候经常会听到这句话，喝那个干什么呀？里边就都是糖、喝了对小孩身体健康也不好，就被拒绝了。
0: 除此之外，那个在节目当中小虎经常说的那一辆5块钱的四驱车，
1: 还真是。
0: 嗯，
1: 别说这个四驱车，我觉得是咱们这一代人小时候的一个童年梦想吧，就拥有一辆四驱车。昨天带着小朋友去商场啊，挑选六一儿童节礼物的时候，我们家这个孩子爸爸就说，给我们家儿子说，爸爸一会儿给你买一辆四驱车。他，然后我们孩子就特别诧异，
0: 孩子喜欢吗？
1: 说。爸爸，咱家我有那么多四驱车，你为什么要给我买一辆四驱车？我今年不想要这个了。他爸爸就恍惚了一下，说因为我小时候特别想拥有一辆四驱车，然后我就想现在给孩子，结果发现孩子已经拥有很多了。
0: 这个何尝不是给以前的自己呢？
1: 所以各位大朋友们，我们曾经也曾是那个天真无邪的小孩，也有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尤其是到了儿童节，可能平常不太敢提的，不好意思跟爸妈要的，在这一天呢，鼓足勇气说：“妈妈，我想要一个什么啊？爸爸，你能送我一个什么这样的礼物吗？”也有可能啊，当时条件不好，没有像现在网购这么方便，你想要的东西，你附近根本就没有卖的，
0: 是的，
1: 是在电视广告上来看到。长大之后拥有这个能力了，可能我们也会报复性的去消费一下。
0: 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聊的就是小时候您有哪些心心念念却不可得到的玩具。欢迎大家搜索公众号我看星星17后台留言回复。

0: 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
1: 旷神怡。
0: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5月30号上午，我市2026年度绿丝带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正式启动。从5月30号到6月5号，凡是需要送考帮助的高考考生，都可以拨打0319-730-0022报名。
0: 5月31日，2026邢台重机摩托车嘉年华巡游活动举办。本次活动汇聚了全国100余家机车俱乐部、300余辆重型机车，吸引上万名爱好者和市民参与。
1: 5月29号，邢台市老年大学第13所分校公安分校揭牌仪式在市公安局举行。这是我市乃至全省首个深度进驻公安系统、专属服务公安离退休干部的特色分校，标志着邢台老年教育校警合作迈出开创性一步。
0: 5月31日，2026年邢台市篮球超级联赛市直单位企业组第一阶段决赛在市体育中心举行。经过激烈比拼，中鼎集团队力克群雄夺得冠军，市机关后勤队、市助建队分获亚季军。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

0: 调整工作方案。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申报指南、谈判药品续约规则以及非独家药品竞价规则。
1: 国家药监局在31号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
0: 那么接下来提示各位，目前2026年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公安专业河北省招生报名及政治考察工作已经开始，截止时间为6月10号。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去过远方，因为只活一次，怕什么荒唐。我可以活在现实生活里，但我不能没去过梦里。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是六一，祝我们的大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节日快乐。然后别忘了限行尾号二和七哈。早安，我小虎。
0: 其实陪着孩子过一过儿童节也还不错，当然很多大朋友今天也是要上班的，
1: 是的，
0: 中午回家陪孩子吃顿饭，或者是晚上下班之后啊，带孩子逛逛商场，去去他喜欢的游乐园，或者是买一本他喜欢的书等等啊，可能根据孩子兴趣不一样，孩子们收到的礼物也不一样，
1: 哎，有所不同。
0: 哎，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来说一说您小时候心心念念的玩具，包括现在啊，如果说有小朋友给您要了节日礼物，他们都会要什么礼物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
1: 首先来关注一下后台庆云，哎，今儿挺早哈，早上好。
0: 大盖儿早安，早上好，六一儿童节快乐。童年很短，快乐很长，那些回不去的旧时光成了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念想。童心从不属于某个年纪，而是一种生活心态。愿我们褪去浮躁，回归本心，以童心观世界，以善意待生活，一生温暖又善良，不舍浪漫与纯真。
1: 继续来关注曼珠沙华。小时候的快乐很简单，现在的简单很快乐。生活不必太复杂，就像孩子一样，吃到糖就笑，看见光就跑。愿你生活处处有糖果，处处有甜，处处遇美好，处处有回甘。早安。
0: 早安。
1: 知道什么意思吗？这个意思呢，就是嘴里边含了块糖喝茶，
0: 又苦又甜的。
1: 然后有回甘嘛。
0: 蕊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了，快乐不分年龄，美好不被定义，希望我们不被年龄所困，永远保持一颗童心，在风雨中做个大人，在阳光下做个小朋友，永远幸福快乐，永远没有烦恼，儿童节快乐。找一找我们已经丢失的童心吧。
1: 哎，是温暖。咋了啊，这个刚给老大送学校，马上考试了嘛，然后呢又来了一波病毒，好多同学嗓子疼头疼。
0: 哎呦，天气也比较热，很干燥。有的地方呢可能也开空调，像孩子这种公共场合有开了空调了，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不适应的情况啊，多注意。
1: 您还别说，确实，那别说孩子了，身边呢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要不然那个宝娟，我的嗓子呢，宝娟，
0: 对，突然间失声了，
1: 对，是突然间失声了，
0: 火气有点大了最近。
1: 颜良，哎呀，刚来哈，早安。羡慕的生活背后是熬不住的苦，别人早起刷题的时候你在睡，别人加班改方案的时候你在刷手机，凭什么轮到你发光？别躺了，拉距就是这么，差距就是这么拉开的，
0: 有道理。
1: 我就属于在睡的那个人，
0: 哎，所以不要羡慕别人的成功，人家早起或者是人家努力的时候咱们也没有看着。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六一儿童节，您家的小朋友都要了什么礼物呢？咱们小时候有哪些心心念念的玩具呢？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现在是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未来3天，6月3号白天有雷阵雨或阵雨，风力较大，阵风6到8级，其他时段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又是风又是雨，气温还在高位运行，那看着也已经汗流浃背了。关注一下温度，今天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那老人小孩体质较弱的人群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出行，谨防中暑，外出做好防暑降温防晒，建议穿着宽松透气的服装，最好戴遮阳帽、太阳镜和遮阳伞，尽量减少阳光的直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天气情况。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
0: 准备就绪，
1: 实时的路况
0: 准备就绪，
1: 动听的歌曲
0: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关注邢台早上好，儿童节快乐，我是润田。
1: 同样别忘了今儿限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红。
0: 果然孩子们就是小学生还有有些幼儿园放假之后路况都好很多了。
1: 真是，你往常哈这个时间段我们报的话肯定饶不了这个冶金路。那现在的话冶金路从南头到北头真好。
0: 我昨天提醒自己
1: 好半天，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
0: 提醒了自己很多遍，就是明天我要上班。
1: 哎，
0: 因为总有一种错觉，孩子不上学，
1: 我也放假。
0: 我那个怎么明天不用上班呢？是孩子不用上学，我得上班。提醒自己很多遍啊，睡觉之前又确认了一下闹铃，明天会不会响呢？会响。
1: 所以这个家长呢，你看这个操心操的哟，各位家长朋友辛苦了，虽然不送孩子少了一道这个工序，但是呢咱们该早起早起，该上班上班，
0: 还是一样的味道。今天有没有计划带着小朋友出去玩一玩呢？我们邢台市啊有好多地方，什么科技馆呐、郭守敬纪念馆呐、包括一些景区啊都有儿童的一些活动。所以您今天打算陪孩子怎么过儿童节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可以来聊一聊您小时候啊心心念念的玩具剧是什么？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这个时候来关注我们的后台杰，说到说最近呢把《还珠格格》又看了一遍。哎呀，每当听到里面的插曲呢，都能想起小时候看剧的那种小情窦、小初开的朦胧。手机铃声呢换成了你是风儿，我是沙。
0: 小燕子啊，把我的心愿告诉他，这是什么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这个是我们任天老师的最新单曲。
0: 噔噔噔噔，这叫什么歌？齿轮，是叫齿轮吗？
1: 可能男孩子看的这个电视剧跟女孩子不太一样。
0: 哎呀，这叫什么歌？朋友们，就我刚哼的这个插曲叫什么名字啊？忘了。反正现在就一配上那个，它是那种有点像笛子的声音，回到了那个夏天。在凉席上看电视的感觉。
1: 你像小虎一看，最终还是那些年，
0: 没看过，
1: 缠缠绵绵总不变，写进了家人家娘从前，什么什么美妙不可言。
0: 可乐，任天小虎节日快乐。我们大朋友也
1: 快
0: 乐，祝大家在这个快乐的节日里都开心，给小朋友过节的同时呢不忘给自己过一个，谁还不是个孩子呢？
1: 所以问题来了，
0: 谁说不是呢？
1: 所以问题来了，可乐，你今天报复性消费你会给自己买什么？
0: 就是捎带脚买，昨天给小朋友去蛋糕店，选蛋糕选面包的时候选了两个我爱吃的，平常自己也不怎么买哈。但是
1: 为什么昨天买了今儿买不成吗？
0: 昨天不上班今儿得上班啊。今儿我请假去不合适啊。
1: 好真实啊。
0: 对呀、昨天上超人还挺多的，都是带着小朋友出来玩的。
1: 大林，凭什么他们不上学我还得上班？
0: 咱不是小时候提前享受过了吗？
1: 这好说啊，
0: 把
1: 他们打醒不完事儿了。
0: 小时候我们每到这一天的时候就背上那个郊游的小书包，一定不能背上学的那种啊，背上郊游的小书包。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向我们，然后就去郊游了，就去打拳玩了。那不是小时候我们就已经享受过了吗？
1: 而且就是在我印象当中啊，就是六一儿童节总会举办什么呢？六一儿童节的
0: 联欢会。
1: 演出联欢会。那个联欢会是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咱们大家是不是一样的啊？小时候呢把那时候还是那个木课桌，把这个木课桌拉起来围成一圈，围成一圈完了之后
0: 还会坐里边。
1: 对，然后这个时候会怎么着呢？就是班里边会买瓜子儿。
0: 那不是我们元旦的时候干的事儿吗？
1: 啥？
0: 就是你说的这个场景，六一的时候不是全校庆祝一般。
1: 我说的是元旦的时候干的是吧？
0: 元旦联欢会一般这样，买点小橘子，那时候还不太兴砂糖橘，就是那个带着一层塑料布的那个橘子。
1: 穿越了，
0: 芦柑。
1: 好了，那这个六一的演出是什么呢？就是每个班出节目。我们那时候是在这个俱乐部。
0: 对，你说这个就是那是全校性质的，大家都一起看节目去庆祝。
1: 俱乐部。
0: 画着那时候觉得可漂亮的妆。

0: 能涂口红，
1: 腮红
0: 抹眼影，
1: 腮红一定要打齐整了，
0: 中间还得点个小红点儿，
1: 得点得来，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有哪些小时候心心念念的玩具，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0: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3: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2: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县县委号二和七，儿童节快乐，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小时候心心念念的玩具有哪些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羡慕小朋友的自己是得不到的那些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大林说到说谁还不是个400个月的小朋友呢？媳妇儿今儿上班了，让我带孩子，麻烦给介绍个去处。
0: 好，没问题，一会儿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哈，这个文旅整理出来的很多好玩的地方。
1: 哎，没错，带孩子一个好玩的好去处。
0: 嗯，
1: 包括我们的大人也可以玩一下的去处。
0: 对对，难得你今天不上班能陪孩子。
1: 哎，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俩也挺羡慕的，其实。
0: 嗯，
1: 可乐说到说，我准备今天再看看有没有样中的手机，想换，但是没有看到喜欢的。
0: 嗯，
1: 怎么说？小时候你喜欢这个，就喜欢这个。
0: 小时候就想拥有一个能自己玩的游戏
1: 机。
0: 那时候哪有手机啊，你小时候都有手机了。
1: 嗯，
0: 小时候那就是游戏机。
1: 那时候小时候在我们班，你看一个班50多个人、一个班50多个人，只有2个外地的他是有手机的。
0: 小灵通吗？
1: 类似，差不多，就这样的一个喵喵机，机型一拃长，里边也没
0: 什么喵喵机。我说什么是喵喵机？
1: 就是很小的，
0: 还汪汪机呢。
1: 哎，很，那叫汪汪，对，
0: 那为什么叫汪汪机？
1: 很小的一种手机，里面的
0: 拨导还小吗？
1: 里面的功能也很简单。我们，哎呀，你这个人，我们有上了年，抱歉啊，我们有80后、90后知道这个喵喵机的吗？
0: 90后不知道，
1: 就润田他不知道。你们有人知道吗？80后、90后就是这个小时候
0: 喵
1: 喵
0: 机，
1: 喵喵机，对，就是类似于这。
0: 说的我感觉你是瞎编的。
1: 就我真不，哎呀，你我承认，就是
0: 是编的。
1: 我骗过很多人，但是这次真的是真的。
0: 保证这回不骗人了。
1: 对，这回是真的，这回真是真的，真是真的。嗯，
0: 大林儿，这心心念念的玩具小霸王算吗？算吧，
1: 算，
0: 他算玩具头子，里面综合了好多的游戏。
1: 嗯，算。来关注我们的白小白说，四驱车有，但是一直想要四驱车赛道。
0: 嗯，哦，就是人家商场里的那个，又是上坡又是下坡又是过桥啊那种。带场景的赛道
1: 啊！小时候你得亏没有，你有的话我就酸了。
0: 哎，那你要慢慢有四驱车怎么着，在扬灰地上跑啊？
1: 要不然呢？我们有一块扬灰地跑已经不错了，要不然呢？
0: 别说，我小时候也有一辆四驱车。那时候我在我奶奶家的时候，我奶奶家那个地板，你知道那个叫地板哥，知道吗？
1: 嗯，我知道，
0: 就是那种它还有点就是热胀冷缩，不是很平整，就有的地方会有点鼓包啊什么的。那四驱车在这上面跑，哎，我就觉得可费劲了，就没有一个有赛道啊或者光溜的那种地面，我觉得哎呀真麻烦，跑也跑不利索。
1: 哎呀，你不想想，咱掰着手指想啊，你四驱车，然后呢有了四驱车赛道，这赛道呢它通常它一定小不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赛道挺大的，然后呢，你赛道你得有地方大，有地方放，
0: 比车贵多了。
1: 对，你得有地方放。
0: 嗯，
1: 你放的话，你得放，你得家里边得有一个大的客厅或者大的房间，专属的房间来放这。
0: 那没有。
1: 什么家庭条件？你告诉我。
0: 那没有。那自建房那种可能还行，
1: 对吧？
0: 就是比较宽阔的客厅。
1: 就是、如果谁家小时候真的有一四驱车赛道，小时候有一四驱车赛道，那是贵族中的贵族了。我觉得，
0: 对，我身边要是有朋友有这个赛道，那我高低我得买他10辆车，
1: 真是。

0: 羡慕坏了。
1: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小时候心心念念的玩具。当然如果说今天啊带着孩子有什么好的去处，刚才大林也问到了，要去哪玩啊，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都做了哪些攻略。

0: 感觉他在哭着唱，不要和我的童年说拜拜。
1: 这不是这唱的歌词多好啊，那晚咸菜咸菜咸菜仍然十块，不要对深爱的人说八百，
2: 你八百卖我一碟咸菜，
1: 这歌词
2: 最好咱不要当熟人。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聊的就是咱们这个小时候啊心心念念的玩具或者礼物啊。
2: 嗯，
1: 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星期二七后台留言互动。
2: 我小时候要过一个那个特别新鲜的公主裙，好多层纱的那种，就当时挺想要的，但是我好像已经就属于高年级了啊，大概在三四年级，但是那种小纱纱裙儿
1: 新鲜的
2: 特别仙儿，不是特别新鲜
1: 啊，
2: 就那个层特别的多，就是
1: 说公主裙还有
2: 很像那种芭蕾裙一样，然后它那个、
1: 哦、
2: 就是当时最早的是带就像类似现在裙撑的那种材质、
1: 嗯、
2: 那种硬纱在里面撑、
1: 嗯嗯、
2: 然后外面是软纱，不是那种普通的那种裙子。
1: 嗯，
2: 当时把那个中北新世纪都逛遍
1: 了，
2: 对，没有那么大号的，因为都是小不点的幼儿园的宝宝、哦、我那时候
1: 你胖了呢，
2: 不是，大概就是三年级，个儿也比较高了啊。嗯，那时候就买那个，转遍了好多地儿，终于买了一个穿着不算很短，
1: 嗯，
2: 哎，要了一个那样的裙子，到现在还特别记得那个裙子，
1: 因为还留着吗？
2: 心心念念的，当然不留着，是一个白裙子，好像就第二年吧，应该它就变发黄了或者氧化了，不太好了，
1: 自活了一年，
2: 那呢。就穿了那一件儿，因为小、
1: 嗯、
2: 第二件再穿的时候就已经更小了、
1: 哦、
2: 当时买的时候它就不大，
1: 我以为嫌弃了呢，
2: 那倒没有、嗯、所以说这个心心念念的啊，到现在你真的是还会记得，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
1: 暖说到说，春天小虎早上好，儿童节快乐，芭比娃娃有心心念念的娃娃的衣柜，
2: 嗯，娃娃的整个城堡还有家，给娃娃挂衣服的
1: 啊，还有这呢，
2: 嗯，男生当然不知道了，
1: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
2: 芭比的浴缸，
1: 我可以理解为等同于什么呢，等同于四驱车的跑道
2: 啊，差不多吧，他的
1: 是这意思吗，
2: 周边配套
1: 啊，
2: 娃娃的配套
1: 就是娃娃能是四驱车，
2: 嗯，
1: 然后呢就刚刚暖说的这个衣柜什么的就是相当于四驱车的跑道，
2: 嗯，
1: 哦，
2: 对，娃娃还有一个公主自行车，
1: 嗯、
2: 那时候没有、
1: 啊、
2: 没有小电摩啊什么这种造型啊，就是芭比娃娃有一个那个粉色的自行车，
1: 嗯、
2: 也是在这个整套玩具的配套当中，
1: 就没有汽车，
2: 可豪华呢，
1: 没有汽车模型吗？
2: 没有，娃娃也不开跑车，现在你看娃娃都配的是跑车，
1: 嗯、跑车
2: 配的一个公主自行车，弯把的。我印象非常深刻，前面那个小车篓，
1: 嗯，
2: 那个车筐
1: 还可以装东西
2: 啊，对，也是各种带着花的造型的，
1: 哎呦呵，真是费了心了、嗯、啊，
2: 你就符合那个年代的一个产物和审美，
1: 就是即便是现在说出来，我说出来包括脑海当中想这些事，我觉得也是很扛打的，
2: 嗯， 嗯，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小时候心心念念的玩具或者是礼物、嗯，
3: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4: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5: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6: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